0: 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 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

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

平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满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在我们收藏里面，大家知道书画的鉴定难度是最大的，里面的信息量文化点太多了。接下来就是这样一件藏品，有请我们的吃宝人张卫民。您好，
1: 各位专家好。主持人好。
0: 您好，倍儿精神的一位吃宝人啊。
1: 这是一副对联。
0: 哦，对联。哦，您自己喜欢收藏？
1: 不是，这是我父亲的学生送给他的。
0: 哦，父亲的学生。
1: 对。嗯，他不仅是用知识育人，而且用精神感人。他是用他的工资呢资助了一些困难的学生。哇。当他收到这个宝贝时候呢，他告诉我，这个一副对联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一个学生送给他的。
0: 嗯，感受得到您的父亲为人师表，而且是身教言传，肯定给了学生很多的鼓励。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副对联，能让您的父亲爱不释手。来，
1: 好嘞。
0: 啊，您能给我们念念吗，邢老师？第一个是以。
2: 以结，
0: 以结啊，以结心缘。
2: 对，
0: 超世表。
2: 呵，太棒了！
0: 只将诗句达年华。
2: 完了，我都没活干了。
1: 今天带着这副对联来吧，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他值多少钱，主要是想了解了解他的真正内容。
2: 这个上联和下联啊。各是两个朝代的诗人的

0: 其中一首诗的一句。你比如说这个李杰《新元超市表》，这是谁呢？是唐代的诗人徐贤，他在一首诗里的第一句就是上联啊。当然他这个四句诗啊 是表达了什么呢？是表达了这个徐贤心目当中有一位大师啊，很有能耐的一个大师对他的赞美和崇敬。下联呢是宋代的诗人陈与义一首诗的最后一句啊，因为这个对联啊，这个不是说随便哪个是上联哪个是就是下联。你看这个超市表必须是仄声是上联啊，你看那个嘉年华平声就是下联。
1: 在这么多的诗词里面、啊、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对得很工整啊。
0: 哎，
1: 高嘛，
0: 高手，高手是吧，集句也不是一般人能集的是吧。
1: 对，
0: 哎，叮叮叮，没错，叫郑源。您还能掌握他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2: 知道他是清末的一个书法家、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其他的我就不了解了、
0: 哦、清末没有问题。这个人呢、啊、是清末时候，具体是光绪年间，在科举考试的时候他中了进士，不是一般的进士，在一堆里边那么多进士，他考的是前三名。我们过去不是说分状元啊、榜眼、探花，这个人居然就是探花。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上下两句这对联的书体，因为过去是你要没有一手漂亮的字，你是绝对中进士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现在发现啊，写对联的，你像清代对联，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管格体，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你要挑吧，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很少有写碑的进士。所以我就佩服这个人呢，通过你看他这个笔画之间能看出来，应该说写碑的成分很大。
3: 正如邢老师所说，郑源的书法风格独特，楷书以颜真卿中年时期的方正浑厚为主，篆书古朴庄重，隶书丰富多彩，并带有魏碑的韵味。其中他的章草尤为出色，突破了传统的竖式结体，采用横式书体结构，笔墨雄浑潇洒大气。那现场这副对联又是不是郑源的真迹呢？
0: 这个印章，这个印泥的颜色啊、哦、都很沉稳，墨色啊、没有问题，所以经鉴定，这是一件郑源七言对联真迹。
1: 谢谢谢谢邢老师，好句好对联好用心。您是不是就明白为什么父亲这么爱不释手，这么视若珍宝和珍惜了？
2: 是的，我知道他的内涵，也理解了我父亲这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真正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哇，太棒了。
2: 所以今天我来迟了，
4: 我很感动。学生送我父亲这份礼物了，是用心了。同时，我也很欣慰，我的下一代了，也在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现在也在从事教育工作。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1: 您这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件，哇，应该不是瓷器，很是瓷器吗？很重哦。
5: 不是，是一个笔筒。
1: 笔筒，
5: 是一个笔筒。
1: 文房四宝有很多，还有五宝六宝啊，都是一直是收藏的热门。您这个笔筒，您给我们讲讲。
5: 哦，这个笔筒呢是受我一位战友，也是生死战友的委托，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让各位专家做进一步的鉴定，因为上次海选

0: 专家看了初步看了一下，说是还不错，说是让上节目来，让专家做进一步的鉴定。
1: 您刚才有一个词儿让我立马引起了我的关注啊，您说是生死战友。
0: 哦，对，因为这位战友和我都一起参加了79年的保卫祖国南疆的战争，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生死弟兄。哇，
1: 掌声送给您啊，这是保卫国家、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哦。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现在也是特别的挺拔。您现在喜欢什么？
0: 我现在就喜欢走走模特，唱唱歌，因为退休了，过老年的生活了。
1: 您的老年生活开心吗？
0: 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哇，
1: 太好了，这我想这也是祖国的愿望，也是每个人的愿望。
0: 对，我们也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
1: 真是好的时代。那您看看，这也是件好的藏品。
0: 是他，我那个战友他父亲爱好这个，他本人和我呢都对这个不是太
1: 了解，
0: 了解，不熟悉。
1: 那您的朋友有怎么交代你吗？比如说这是什么时期的，谁的作品？
0: 他也没有细说，他大概就是说是叫看一看吧，看一看。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心里有个底儿。
1: 好，来吧，有请。秦老师，您能看清那个上面的那个字儿？您能看清楚吗？那个字儿里面好像我看有个知己，是不是？
2: 大概其顺了一下这文啊，那简单说吧，应该说是送笔筒给笔筒的这个对方，3年没见面了，千里音书未可思，就是两个人倒是有书信来往，就是。我想念你，你想念我，虽然没见，但是有书信往来。老伯父，那就是说写这个字的人送给那个人叫幸灾的他的父亲，来掌门这时候在笔筒上写的这一片字，最后寄我知音。其实两人是好朋友啊，就跟刚才吃饱人说，跟那个战友是生死之交，是吧？是知音。然后幸灾同年兄，大人清赏。根据这个称呼啊，也应该有点清代晚期的称呼，因为这个清代绘画里提上口大部分都是某某某大人，是吧？就跟我们现在说，我要给您画张画，我要得写先生，写同志啊，这个称呼有时代特征。
1: 吴老师，他是整个是墨彩是吗？但墨彩里面还加的其他的颜色。
3: 那么通过这个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画的是一个山水，他用这个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这种绘画形式来表现的。他用这个水墨呀加彩，这水墨加彩呢，在中国的绘画方面呢，这个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法。从这个整个的构图来讲呢，用线还是比较老辣，而且呢，他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个披麻皴的一种手法，把那个整个的山石呢勾勒的呢，就有一种立体的感觉。还有上面呢，在点缀的这个山石的那个植物上面呢，它进了一个点缀，实际上这种点缀呢也是一种绘画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直奔绘画方面呢，它叫点缀，这种也是为了使得画面呢更有生机。所以说这个画里面我们看的是一幅画，那么也表达了这个作者啊，就是赠送的人呢，他这个一种感情在里面。你看山山水水，岁岁月月，但是都割不断呢这个他对这位友人的一种深深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这件产品呢，其实它的在制作工艺方面来看呢，它这个在底部的特别这个玄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很自然的这种玄痕，而且呢有人工凹下去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的工艺呢，是在慢能制作的工艺下，它会形成这个字台形式。另外呢，在这个胎体的这个上面呢，看到有这个点点的一个状态，就是星星点点的。那这个是呢，在一段时期，就是特别是清代晚期到民国这一段时间呢，这种电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有的用那个植物的那个。

0: 科尔，特别是南方，像景德镇地方呢，它属于江西那个地方呢，有那个稻的稻子生产那个稻子，稻子的壳它可以垫到下面呢，作为这个垫烧，所以说胎体呢会有那种点点的那种印痕。那这件产品呢，从这一点看呢，也是比较符合某这个一个时期的一个特点的。根据这个以上几点呢，我认为这件产品应该是民国时期。
1: 这里有个壬戌，这样的话推算，应该这壬戌辛酉应该是1922年，
0: 对，
1: 是吧？因为再往后就是1982了，
2: 嗯嗯嗯，
1: 这不可能。我要再往前推60年，跟您说这个民国好像似乎又不稳，年份不太吻合，所以这个大概其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
3: 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替战友高兴，起码这也是一个百年老剑了。
0: 像这一类呢，集诗书画为一体的笔筒呢，它具有这个文人的这种气息。这种这个笔筒呢，其实在市场的一个价位呢，一般高于呢就普通的我们要画一些山水的这个笔筒，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这个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行情，就是目前市场的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
2: 上面讲的是朋友之间的相赠，即便三载，即便远隔，依然情相牵，意相连。而且这个笔筒，我觉得对您二位来说也是恰如其分，就像您二位的感情一样。
4: 对对，
2: 好，
4: 就是
2: 也请您收好。
4: 好，
2: 谢谢。
5: 常先生热衷网络收藏，之前就找节目组鉴定过一件达摩造像，结果惨遭翻车，被专家鉴定为现代仿品。这不，今天又揣着新网购的宝贝回到现场，那这次常先生是霸气归来，还是继续踩雷？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这么快又见面了啊！哇，您今天又给我们拿了一副，哇，这是网购的藏品。
6: 是的，这是
2: 您上次是
6: 青金石差评，
2: 青金石的差评啊。之前您给我们拿来的是造像，现在又变成了差评。但是猛一看，我特别像，远处看，各位老师您看像不像那个西方的呐喊画的那种风格？您当时怎么看上它的呢？
6: 因为我是属马的吧，
2: 哦，
6: 这幅图画包括后面的诗文都是八骏图和八骏图诗，从审美的角度上还都是感觉很契合我个人的。
2: 那您当时在网上拍价的时候是自己拍的还是请人帮您拍？
6: 这个是我自己拍的。
2: 您在网拍的现场时候，他给您是呈现的视频还是图片？您怎么确定和确信这幅画到不到带，对不对呢？
6: 他一般都是会有详细的图片，就像我们这些大图一样，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仔细的对比啊。这幅图呢，其实我也做了一些检索，故宫博物院有一件这种图的，就是同样这幅图，
2: 郎世宁的画吗？
7: 郎世宁的这个八骏图，
6: 郎世宁的八骏图还不是这个，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就是仿青金石的，铜鎏金的框。仿青金石，它好像是介绍是玉石染色染成了青金石，
2: 有的，
6: 有一件这个藏品，内容题材跟这个是图画是应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只不过那个是浅刻，
8: 照着本来的，
2: 照本来的，
6: 它那个是浅刻，不是这个浮雕，这个是浮雕，你看工艺来说，可能还相对比那个还要复杂一点，
2: 对，
6: 我是做过一些研究的吧，至少。
2: 所以说应该是已经做了十足的全面的工作，剩下的就是眼力了。
6: 对对对。
2: 那当时这幅画是什么样的价位入手的？
6: 2万块钱。
2: 2万块钱。
6: 对。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拿来的这个是想请教老师什么问题呢？
6: 因为我看他做工还是从外框木工做工上看还是非常有包浆啊，包括做过的这个工艺。

0: 还是很有年代感的，
1: 嗯，
0: 不是现代所新做的这种工艺，
1: 嗯，
0: 而且材质也还是紫檀香青金石，
1: 嗯，
0: 感觉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我是想让专家看看，
1: 嗯，
0: 还是不是倒带啊？
1: 您觉得它是？
0: 根据它这个诗文显示，应该是嘉庆五年，那是不是到了嘉庆五年？
1: 对，
0: 我们还是请专家给仔细的
1: 好看一看，
0: 长长眼。
1: 来吧，让老师看看您的这次透过网络眼光如何。
2: 下面这个
3: 青金石
2: 还是有裂纹，看
3: 还是有裂纹。它如果不裂，它不会这么雕。
1: 欧阳老师，您从青金石上看，这青金石的石质有没有可老的？
3: 青金石肯定老啊，使用历史就有6000年啊。但是我们中国并不产青金石哈，我们用的青金石都是从丝绸之路从阿富汗过来的。我先不管它这个工艺老不老哈，我们说说青金石。那么青金石刚才说了，我们说那个它有6000年的使用历史，而且过去我们古代的这个群青这个颜色就是青金石来制，所以它是非常昂贵的一种颜色。那么青金石呢，它是一种玉石，而且它的矿物成分特别的复杂。比如说我们上面看到它很白的这种斑驳的地方，就是方解石。青金石它有金啊，就是有赤铁矿。
1: 嗯，
3: 那么除了这两种以外，它还有其他的好多种的这个矿物，它是一个多晶的集合体。那么我们其实青金石它也是可以做首饰用的，但是作为首饰用的青金石，它是品质特别高，它要颜色深蓝，而且颜色要均匀，而且要没有裂纹，然后没有方解石，最好是没有赤铁矿，就是没有撒金。但是如果这个撒金撒得特别美的话，它价值也很高。那么相对差一点的，比如说方解石很多的呀，他们就会来做一些扇子，做一些手镯，或者做一些小吊件啊，做一些小珠串啊，所以应用还是蛮高的。那么从这个青金石来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呢，它可能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表面的方解石啊比较多。那么至于工艺，我们还请郭老师再帮您看一看好不好。
4: 有着蓝色黄金美称的青金石瞬间把期待值拉满。
2: 海棠窝角呢，它寓意是什么呢？就是满堂富贵。这个字呢很清晰，每一个笔画其实都是城市化的，
4: 寓意美好，字体却有问题。现场的这件插屏又能否柳暗花明呢？
2: 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一个呢，它那个边框啊是檀木的。刚才这个玩家说它这个地方有个倒角，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窝角工艺啊。窝角工艺呢是倒角工艺的其中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一些家具啊的制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倒角。原先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尖角吗，直角吗，人们就会把这个直角倒圆，倒圆之后呢就不容易磕碰嘛，而且也美观。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倒圆的基础上还要里面再内凹一下，这样呢这个呢它就更加的美观，就像那种海棠的那种窗口，海棠花的那种窗口似的。所以呢这种也被称作是海棠窝角。海棠窝角呢它寓意是什么呢？就是满堂富贵，所以这个寓意非常好。这是说完边框之后，咱们看里面的这个图。它这个正面呢是八骏马图啊，画了八匹马，然后呢这八匹马呢全部描金，然后背面呢是唐代元稹的八骏图诗啊，正反两面啊交相辉映，还挺有雅趣的。但是呢它这个马的这个形态啊，这马的形态
1: 有一个飞扬的马，我感觉马尾巴扫到别人的马头上，好像奔蹄疾驰的样子。
2: 这匹马还不是奔蹄疾驰，这匹马在地上打滚呢。在撒欢打滚。
1: 您看那个
2: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的头是往那个往前方的
1: 倒着
2: 躺着的。然后呢那个下面这匹马，就是最下面这匹马，它那个它的腰是塌着的。古代对于马来说是非常的要塑造它一个优美的体态啊，一种矫健的身姿啊，应该是这种身姿。而在这个上面刻画出来的这个马呢都显得更顽皮一些啊。然后背面的这个字呢很清晰，每一个笔画其实都是城市化的。
1: 对，
2: 这个不管它的横折弯钩啊撇捺，这些都是城市化的。

0: 这种是什么呢？这种是现代电脑的刻字。
1: 那郭老师，他旁边那个檀木的框子是老的吗？
0: 这个客观上来讲，这个旁边这个框子的年纪也不是很大
1: 啊。所以您的判断是？
0: 所以我的判断是，八骏图擦屏为现代工艺品。
1: 您上我们节目两回，六万折进去了已经。
2: 不，也
0: 这个材质就
2: 对对对，
0: 价格就比较高的。
1: 对，
2: 这个还是值一点钱的，但是可能跟他期望的就没有那么高。
3: 哇！刚才其实两位老师是，出于这个安慰这个情况啊，说还在说这个价格啊。实际上我看来啊，就是说，假的就是假的，这个没有什么可必要安慰的，因为这个要及时止损的，因为您这个网购啊还是需要谨慎的啊，这并不是说我看到网络上的这个图片看着还可以就这个就下手，而且是价格也不菲啊，这个几万几万的，我觉得自身眼力的一个提高，这个没办法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收藏寄托到说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机构身上，这个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
1: 就一方面我们之所以就您这事儿讨论这么半天，就一方面真的是很心疼您，你看有的老师在安慰，有的老师要当头棒喝告诉您还是先从自己做起吧，因为确实不知道是该说网络的问题还是该咱们提升眼力的问题，那就两条腿一块走路一起努力好吗？
4: 好好，
1: 您收好啊，
4: 谢谢专家，
1: 谢谢您，谢谢您。好，现在网购真的是越发达越高效，可是与我们来说要越小心越谨慎越要擦亮眼，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吃宝人都能有一双火眼金睛来找到属于您的真金的宝贝。下期节目天下寻宝不见不散。

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跑路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拿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想哭。

0: 不着雷。哎，狼哈，狼过也一定行嘞。哈，
1: 孩子们，
2: 孩子，
1: 嘿，邱先生等等，小哥，我来了。
3: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扫了扫了。
1: 嘿，
0: 你的明白？
3: 明白。
0: 出发。
2: 好，出发的准备。
1: 嘿，上班准备。
3: 出发。
2: 是。
1: 上来上
0: 来。葫芦娃。
4: 喏，
0: 好。
4: 丁西壮。刘文军。
0: 报告的，好，王良一到。
1: 小哥，快点
2: 走！有事，有事。

0: 看怎么样？
1: 哎，你看我俩到哪去了吗？
0: 这边就是水塘子，不要急啊，准备好了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跑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张，老张，
1: 你咋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
0: 啊。
2: 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
2: 空了，
0: 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

0: 去的路线。
1: 好啊，
0: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拔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1: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2: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0: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2: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3: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3: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3: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3: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3: 行了吗？
0: 我快走了，
1: 走了，
3: 走了。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橡皮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嗯。
1: 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快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好话说
0: 啊。啊，
1: 过来。
0: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让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中。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4: 知道。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呀你！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2: 说了说了，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发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发羊王吗？
0: 我意思我哪里个有个呢？
2: 还接了个公家来的。
0: 嗯，发路的不是。我看呐，小孩，发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2: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乱七八糟说话不信，我就是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可能没有这个东
0: 西。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

0: 加哥，加哥，加哥，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
1: 我不知道。
0: 哭呀！啊啊啊！统统的看他，起来，干啥呢？
2: 我这边，我谁过来？
3: 没啥，没什么。
2: 什么？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爸，我是平等法案的。
0: 两面证理由？
1: 我在这儿去拿两面证啊。
0: 十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德庄去问好了。
4: 你给陈德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4: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4: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4: 哦。
0: 黄金的两名，开路开路，赶紧，
4: 上，
0: 上吧，小心。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样，从通那来，没事没事，他到后。嗨，走，前去，走。
1: 站住！
2: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3: 等等。
0: 站住！
4: 哎哎，你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4: 哎，不行了，得给别人揽羊了，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4: 不行了，
0: 去你妈的！啊，别老子火啊！去，枪他妈崩了你！
2: 去！
3: 还有二喜的香了，幸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

0: 你他妈的把我给累死了啊！你他妈的找死啊你！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嗯，哟，放你走，怎么不走？来，把羊赶上。
1: 不去，
0: 枪毙了你！
1: 走，我就走。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开！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

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现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内封装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

0: 人，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庭，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0: 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7: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6: 妈耶，

0: 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1: 我要撞到羊头柱，变心。
2: 老郑，发什么神经啊？
0: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0: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2: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0: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1: 加油！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下边的粮食送到现场来，我们开会。
9: 我把粮食藏在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10: 怎么干什么？
9: 哎，拿回来了。里边的没有啊？
11: 没有的不行，可了。
9: 来小偷偷，是胡乱玩的吗？是
11: 哪里？
12: 没有啊，
11: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9: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没动动都看看。
11: 哎，不用，再加点。
13: Oh!

0: 那个杨弟，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弟，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哎，
2: 来，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3: 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的啊？
3: 得，不吃老的，还这个小的。
4: 老总，这样老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求一岁。
1: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功夫？
3: 小孩心里话了。
2: 哎，你得看看。哎。
4: 哎，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4: 不干什么？
6: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7: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5: 嘟嘟嘟嘟，快！
6: 这是干什么呀？
5: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
2: 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3: 아시다서하고그다요군야만이마다뛰니오난이가아
0: 에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这他妈
4: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娃，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了？什么？什么？别睡了，还不快起来？
2: 对了，不能睡觉，得出去。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哪，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
0: 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2: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
1: 我的娘啊，叫你们给砸死他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叫回去怎么交账啊？
0: 你真找杨来了？
1: 谁骗你啊？
0: 羊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面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嗨，

0: 先把人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不行！哎，
1: 他的羊都跑了，他的追上去了。
0: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不行。你的八路的那边说话。沙头，
1: 嘿，
0: 可以说多罗拉西的是哪？
1: 好，
0: 听明，
1: 嘿。八路的说话。
0: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1: 嘿。小孩，你得带路。
2: 带路？上哪儿去啊？
1: 龙门村里开路。
2: 我不去。
1: 带路，快快去，快快去！那你现在开路去。
0: 大伙，嘿，我们不让哭，咱们也得去跑，嘿，咱们也得去跑。

0: 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的还赶凉啊？指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来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1: 嗯。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

0: 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

0: 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

0: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7: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里阵地上，
8: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9: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1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1: 死守3座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9: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向你们敬礼。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2: 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

0: 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爽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偷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军心，杀杀杀杀！

0: 干了个，恭喜干的事，石头，
1: 哎，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吗？飞，
1: 嘿，阿福来，阿福来，阿福，
0: 走了走了，小哥。
1: 快点，快过！
0: 哎，
1: 快！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哎，
0: 嗨！
1: 阿福来！
2: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3: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的！
2: 怎么怕死了？
3: 你不怕死？
4: 老左，老左，这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3: 哎，从旁边绕过去？
4: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2: 哎，
4: 我
2: 让。
1: 这样是。到底
3: 行，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1: 大哥，
4: 对，
1: 哎，喂，
2: 这边是石公山了。

按照上课吗？

0: 你出门喽。
1: 我的灯没用了，
2: 太君，小孩。

啥也不能拿下，落在鬼子手里头。

0: 儿，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大连长喜，金毛喜。
3: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4: 是。
5: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3: 马上叫一排长来。
6: 是。
3: 现在炮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干粮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1: 小哥，你倒快说呀！
0: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的。
1: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头颅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转移。

0: 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0: 是，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一个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动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2: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2: 嗯，是大队长。
0: 姓张。
3: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2: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2: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行。小马
5: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0: 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笑>
1: 我们党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1: 我找你来。 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是。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0: 谁说？<笑>
1: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0: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
1: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啊，哦，
0: 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少接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1: 王法医官，嗯，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嗯。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 欢随喜，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0: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3: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2: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3: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4: 我要撞到杨德富变心。
2: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3: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3: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2: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3: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5: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敢

0: 地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来了。啊，
1: 我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儿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啊，回来再说。
3: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我们进去啊。哎，来。

0: 到我舅舅的木鸟铺了。
1: 走。
2: 舅舅。
1: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来。
3: 礼物吧，
1: 哎，
3: 大刘啊，
1: 啊，
3: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呀坐呀，
1: 您坐。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还要价怎么样？
2: 再给添两副吧，先生，你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哥！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你给天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0: 啊，
7: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

0: 钱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0: 不想送了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3: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0: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
0: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0: 哼，真他妈狗拿耗
4: 子。周哥，王翻译
5: 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给你看，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我说话，我说话，
2: 我出来也不行啊！
3: 他们让这样，
2: 他们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3: 不行，不行，
2: 不行，
3: 抢
2: 劫，抢劫，
3: 抢劫！啊，赶紧，我抢回去拿去吧！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编辑队。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3: 谁也
4: 不
3: 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7: 算了算了，赵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立刻给你把你召开去。嘿，刁队长，
10: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2: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3: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

0: 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1: 报告，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2: 八辆。好，你先去休息。
1: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3: 老刘，
4: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3: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4: 好好好，
1: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2: 好。

0: 谁啊？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娘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

0: 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啊，请，啊，请。
4: 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3: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

0: 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2: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爷到床。
2: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1: 两个。
3: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3: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
2: 写是可以啊，
1: 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三百九

0: 九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三百

0: 九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三百

0: 久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的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三百九。

0: 久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互联网精神。所谓互联网精神，就是开放、平等、合作和分享。
5: 这不是那个卖保健品的小李吗？
4: 大家一定要记得。
5: 他刑满释放了。
4: 说到开放，
5: 对对对，
4: 就不得不提到那些
5: 听说
4: 开源
5: 邪归正，现在开始讲课了。说还讲的挺好，是吗？
4: 是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先讲开放。那么，什么是开放？
6: 不动了，不动了呀。
4: 好，五分钟试听已经结束了，下面的课程只对 VIP 同学开放。
6: 哎，你说什么世道？这听个课还要演？
3: 是以前看着看着看广告就算了，现在干脆不让看了，真是的。
7: 两位同学，你们想要听课对吧？
3: 哎，你不是那个刘小金的老伴儿吗？
7: 多亏了你们，我老婆现在到隔壁班去了，我现在福利了。为了表示我对你们的感谢，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听课的好地方。
3: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怎么又黑又暗的？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讲互联网精神。有的同学就问了，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呢？老师告诉你啊，开放、平等、合作，盗版。
6: 嗯，不是分享吗？怎么成盗版了？
7: 差不多的啦，正版又不能分享。
3: 哎，它那上面是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拿掉呀？
7: 弄不掉的，血印啊，凑合着看吧。
8: 对溜。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开放。又有同学就问了，老师，什么是开放呢？开放就是，注意了，注意了，首家老图的棋牌室开业了，新点美女现场发牌，百人牛牛陪你嗨翻天。
9: 走。哎，你干什么去？
7: 嗨翻天呀！
3: 这都是骗人的，你也信啊？赶紧坐下吧。
9: 坐下。
6: 哟，还真有人信。
8: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今天的

0: 终于开始讲课了，
1: 全都准备好啊！
2: 今天咱们要讲这个，
0: 怎么了？
3: 不好，这家伙有病毒，快跑！
4: 这有病毒，赶紧走！这有病毒。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5: 哎呦，太折腾了！
0: 看来以后还是得支持正版。

0: 走，
1: 一，
2: 哎，白爷，我还没进去了。
0: 哦，
3: 不可以啊，一张会员卡最多只能两位同学同时使用。
0: 哎，以前没这规矩啊。
3: 为了保护账号安全嘛，共享多了容易被盗号，不是？
0: 想收钱就收呗，说的那么冠冕堂皇。
2: 扫码，
3: 扫这里。好，剩下的全是 VIP 了，大家放心，即使咱们课倒了，我也不会再向大家收一分钱。来，我们继续上课。

0: 哎呀，老师，你说话声音太小了，听不见。
1: 就是，
2: 嫌小的话，你可以办大会员呢。现在啊，买大会员送大助听器，看不清的话还可以买老花镜，有标清的、高清的、1080的，给钱就有，最低价只要79。
3: 太贵了吧？
2: 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我们当老师很难的，嫌贵的同学找找自己的原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养老金有没有涨啊？
4: 说到这个《黄帝内经》啊，
0: 王姐
4: 不得不提到，
0: 还是你犀利
4: 了，
3: 这就是互联网精神之分享，知道不？
2: 来，我们的这部分内容呢，需要展示人体示意图，涉嫌裸露身体，所以整段掐掉了。
3: 这怎么学呀？哎呀，
2: 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年纪还老，看到裸露图片呀，怕你们把持不住。嗨，
0: 王姐，我觉得你这个会员充得太冤了。
3: 是，幸亏我充的短期的，很快就要到期了。
5: 哎，你这是干什么？抢劫吗？
2: 您的会员即将到期，这是自动续费功能，大家准备一下钱包。
5: 我可从来没有开通自动续费啊。
2: 这是系统里自带的，海报上都写了，你怎么没认真看呢？哎呀，
0: 哎，小李，你不说互联网精神是开放、平等、协助、分享吗？你这样可不对啊。
2: 那都是骗你们的，真这么搞怎么赚钱？只有不开放、不平等、不协作、不分享才能赚到钱，知道了吧？
3: 还什么金牌讲师，你们能不能有点节操？
2: 节操能赚到钱吗？大妈，
3: 赶紧打电话举报。
0: 哎，你赶紧过来一下。
2: 没用的，自从我上次卖保健品锒铛入狱以后，我是一直刻苦钻研刑法，终于在法律的边缘找到了一条适合搞钱的道路。合法的，你报警也没有用。
0: 谁告诉你我报警啊？
5: 你狗蛋，好不容易才放出来，还犯这种事，我打死你。你跑，你往哪儿？
2: 你们打给我妈的，等着。
5: 你跑。
6: 什么？你们要点评老师？这不太好吧？
3: 大妈点评现在是老年大学课程评分的 APP， 现在可流行了，优胜劣汰，这不挺好吗？
6: 但是自古以来的都是老师点评学生，哪有人让学生去点评老师的呀？这么一整，他不有点大逆不道了吗？
3: 哎，你这人，
0: 校长，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不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
6: 那我是？
0: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抱负、特别有魄力的教育家，所以更应该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这才是你的风采。
6: 对，你们点评我都这么精准，那点评其他老师应该也很公正。那咱们就试试吧。哎，试试。
7: 你们呀，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3: PUA，
7: 你可是有些学生的子女啊，父母的作业都不改，给我改吗？
0: 我想改作业是吧？
8: 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
3: 让人拖堂。
9: 俺今天要讲的是吧？
7: 你们呀，给我改吗？
8: 再占用大。
9: 俺。

0: 你看这学校，窗明几净，朗朗书声，学校一片稳中向好。
1: 自下而上，全面革新，这主动权就得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0: 这就是点评的好处嘛。
2: 两位老同学，你们好啊。我是智能手机十讲的四星讲师，你们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探索智能手机的奥秘呢？
3: 没有。
2: 没兴趣没关系啊，这个你肯定有兴趣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的课程呢，你只要每天打卡，我就送你这个。当然啊，你要五星好评的话，我还可以免费给你期末答案哦。就签到吧。
4: 少废话，打卡了啊。
2: 比心东。
0: 老钱，你怎么逃课呀你？
4: 嗨，不就领一袋鸡蛋吗？那边还有酸奶呢。啊！
5: 好评返现，多评多得。
6: 专业刷分，删差评，五星课程保饭碗，有意思聊。专业刷分，删差评，五星课程保饭碗，有意思聊。
0: 这个我觉得质可不太好啊。
6: 五星课程
1: 应该是少数吧。
0: 哎，这又有一个五星讲师开课了，探探去啊。
7: 爱校护校，
8: 爱校护校，
7: 人人有责，
8: 人人有责。
7: 今天我以老年大学为荣，
8: 今天我以老年大学为荣，
7: 明天老年大学以我为荣。
0: 这喊了半天了，上了哪门课呀？就这啊，还五星课，9.8分啊！
7: 严肃长寿，
8: 严肃长寿，
0: 你跟着喊什么呀？
7: 团结紧张，
9: 我也不晓得，大家一起喊，我觉得蛮神奇的。
10: 哼，同学们，这样的课程不值一个五星好评吗？
8: 值啊！值啊！值啊！
0: 什么乱七八糟？
11: 哎，老王，你什么居心呢？就这种课，你不跟人高声喊？你说老师做这个容易吗？
4: 是啊，你都不懂他，你凭什么点评他呀？
6: 长寿。
1: 那我说我自己的意见不行啊？
11: 那你说老师哥哥就不行？
4: 保护最好的老师哥哥。
0: 老杨，咱们走，就当咱们踩雷了。
11: 哎，那不行，你们给哥哥点了五星才能走。
1: 凭什么呀？
11: 我还偏不。
0: 这种破课还9.8分，
1: 就是，本来是想督促老师的，那怎么还变味儿了？
0: 咱们得找校长说的说的去。
5: 下课。
1: 哎，校长，校长，
0: 校长。哟，
12: 哎，王班长，哎，你们来正好，我就准备点名表扬大妈点评。哎呀，
0: 千万别表扬，校长，我可跟你讲，这个风气可是越来越不好了。
12: 是吗？哎，我觉得没问题啊。你看啊，这个评分系统很客观地体现了学生喜爱老师的程度，同时呢，也让老师有了提升自己教学质量的动力。你不说别人吧，就拿我来说吧，我都多少年不教书了，正是因为大妈点评的出现，才让我心中重新燃起那教育之火。我的感觉太美妙了。哎呀，我的课出分了。
0: 这种分啊没有意义。
1: 是的，一点都不客观。
12: 这都是失败者的借口，你只要真诚地对待学生，这分指定低不了。是不客观吗？这简直太不客观了吧。不搞了不搞了，这什么玩意儿，这简直是胡闹。这什么

0: 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撞到羊毛处，变心。
3: 老上，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和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

0: 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太远、太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25年7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殷殷嘱托为一座百年老厂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山西产业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一年来，这家老牌制造企业转型转出哪些新变化？今天我们一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再访阳泉阀门厂。
1: 七月又是一个骄阳似火的盛夏，我们再次来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走进焊接加工车间，一台崭新的焊接机器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月前，它才刚上岗。
2: 电流有点大，
3: 刚开始的时候。
2: 对，刚开始。
1: 95后的白玉放下焊枪，拿起操作器，成了班组里第一位机器人操作手。
2: 像这个上面就是人工焊的，
3: 对，这是人工焊的。
2: 它这个就是参差不齐嘛，你看锯齿状的。它这个呢，机器人焊的话是一条直线，
3: 也好。
1: 周国庆是白玉的师傅，是一位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焊工。
3: 肯定机器人焊的好嘛，机器人焊两个，人工只能焊一个。
1: 过去一年，赶上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好政策，企业一口气采购回2100万元的数字化设备，享受到了300多万元的补贴。小件加工车间新到了十几台最新款数控机床。按计划，过段时间焊接车间还要再上几台机器人，这下年轻的徒弟要给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当回老师。
3: 年轻人接受比较快，多带带别的老工人，多上两台设备都能上手，都能干。
1: 过去一年，在这座百年老厂，年轻面孔越来越多。技术部的这群设计员平均年龄26岁。
4: 比较大的一些阀器，他没法一体成型，就是做。
1: 这位小伙儿叫李庚，机械专业研究生毕业，今年1月才刚入职。这些年，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一个发展难题：就业形态、就业选择多了，愿意进厂的年轻人少了。怎么把年轻人引进来、留下来？阳泉创新出台了带编入企的人才引进政策，
5: 通过这个公开招聘的方式引进，编制是全市的事业单位中转式编制，研究生以上，千金摸底，看他们需要哪方面专业人才，招回来之后也是把他放到这个岗位工作。
1: 这两年，先后有9名机械专业的研究生通过带编入企的方式加入阳泉阀门的研发队伍。那企业自主招回来的人才又该怎么留？去年市里也拿出一套真金白银的奖补政策，
5: 企业自主招聘引回的人才，根据他的这个学历、专业，最高每个月可发放5000元的这个生活补贴。我们今年把这个条件最低的放到了这个全市大专。
1: 就在我们采访这些年轻技术员的时候，一墙之隔，有人正收拾新办公室，准备迎接兰州理工大学的迸发科研团队。科研紧跟市场走，去年校企合作成功申报了输清管线球阀、高性能热力循环泵2项山西省重点研发项目。
6: 学生的话，在这儿有学生，那边有学生，我们随时进行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互动。老师就是两边可以随时过来，当然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优秀的这个本科生

0: 跟门柱推介到企业能够加入杨法。
1: 产学研融合赋能，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员坐镇，年轻技术员大胆创新。这一年企业研发能力明显提升，李庚他们只用了两三个月就设计出一款废气处理装置上专用的阀门新品。
2: 新研发的换向阀，也叫提升阀，这是我们的换向阀的壳体，这边是密封面和阀杆，然后两个组装起来是一个换向阀，已经发了28台去了新疆一个项目上。
1: 像这样的新品，一年里企业开发了不少。这款只有手掌大小的是液化天然气阀门。
3: 这些小阀门的正经的附加值比我们大阀门的附加值要高得多，这个至少50%。重型卡车上面它的后面有个动力储气罐，上主要用的就是这套阀门。
1: 傍晚6点，车间安静下来，
4: 满足沟通安静的一个临界条件。
1: 一旁办公楼里，班后培训才刚开始，趁着兰州理工大学的专家在，大伙儿都想听听产业前沿新知识、新动向。
5: 你像我们一般做技术、质量、销售都会常态化培训，转型必须是脚踏实地的干。
1: 一座老厂一年转型转出了什么？2025年企业销售阀门突破1.9万台套，营收2.5亿元，同比增长92%，研发投入超650万元。新设备夯实制造底座，新生代激活人才活水，新产品拓宽市场赛道。这座百年阀门厂疏通了发展的血脉，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产业的未来。山西台报道。
6: 12:36，我们接着看新闻。过了小暑，气温明显升高，我们回到家，开启电扇、空调，冲个热水澡，再打开冰柜吃个雪糕，很凉爽，很惬意。这么多电器满负荷使用，家里的用电量自然就上去了。有人问，到了夏天，家里的电费为什么一下高了？每个月用电费用是如何计算的？怎么才能更省电、更节能？
1: 据国网山西电力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省居民的现行阶梯电价是以两个月为阶梯结算周期执行的，电费分为三档，超过规定度数的部分按高一档电价收取。第一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340度级以下，每度电0.477元；第二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341到520度，每度电0.52元；第三档，两个月累计用电量521度级以上，每度电0.777元。举个例子，您家两个月的累计用电量是600度，那这两个月的总电价就是340度的第一阶梯价、180度的第二阶梯价、80度的第三阶梯价的总和319.2元。实际收取电费时，会按每月的费用来收。
7: 执行的范围是我省电网企业营业区内能够直接抄表到户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我们山西居民除了常规阶梯电价，还可申请分股分时阶梯电价。普通居民家庭分时电价标准是风段早8点到晚上10点，股段是晚上10点到次日早8点。
1: 风谷电价同样按照上述两个月的总用电量分三档，第一档每度风电0.507元，每度谷电0.2862元；第二档每度风电0.557元，每度谷电0.3362元；第三档每度风电0.807元，每度谷电0.5862元。
7: 办理渠道也很简单，通过网上国网 APP 点击更多，找到风谷电变更，跟着页面提示就能线上办，也可以去线下营业厅柜台办理。大家可以结合自家平时用电习惯，看看适不适合开通。
1: 举个例子，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白天家里没有人，下班后较晚回家才开启各种电器，这类家庭选择风谷电价更合适。记者为您测算了一下，如果谷段用电超过总用电量的约15%，那选择风谷电价就划算；少于15%，还是以普通计价更划算。知道了怎样选取适合的电价，还要再来看看空调等家电怎么选，如何用才更节能。
8: 一级能效是最省电的，并且我们国家的话，针对于整个。

0: 疫情能效的这种产品的话，有这种专项的政府补贴15%，能效同等的情况下，我们就看整个 APF 值，全年的话能源消耗的这个效率，那数值越大的话是越省电。那我们拿1.5匹的空调来举例子，比如一级能效的整个比3级能效，我们每小时的话能省0.2到0.5度电，这样的话一整个夏天下来的话，我们大概能节省200到4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电费。
1: 选对了空调，用对空调也同样重要，日常使用的温度调节、风速设置等操作也能直接影响空调耗电量。
0: 刚开始去启动空调的时候，我们先设置在20度左右高风速，这样的话把整个室内的整个温度快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降温。那等到整个温度去凉下来以后，我们把整个温度再调整到26度低风速，这样的话整个压缩机在高负荷去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最短的，这样的话更省电一些。
1: 夏天温度高，室内外温差大，各种电器的制冷和运行会更卖力，也就越费电。比如冰箱减少开门次数，放在阴凉通风地方，温度调节合适，可以省不少电。洗衣机先浸泡再清洗，选择合适洗涤模式也能更节电。电热水器设置为30摄氏度至45摄氏度，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定期清理水垢，耗电量更少。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让我们从日常行动做起，节约每一度电，为绿色节能社会出一份力。
2: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我省多地拿出实招，从调整作业时间到送上防暑物资，把实实在在的清凉和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
3: 在朔州，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按照机械为主、人工为辅原则，把大面积普扫工作放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其他时段采取洒水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科学调整人工作业时间，既提升了保洁效率，也让环卫工人避开了一天中的最热时段。
4: 现在这个气温高了，我们这些普通生物了洒水车对道路进行洒水作业，每天早中晚进行铁路的洒水作业任务。
3: 这两天，朔州市区的大街小巷，洒水车、水扫车频频现身街头。车辆驶过后，道路变得湿润洁净，让整座城市透着丝丝凉意。这份清凉同样在阳泉传递。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城区志愿服务联合会、青年路社区及幸福养老服务站，共同为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防暑降温物资，把关爱送到执勤岗位上。
5: 天这么热，感谢街道和社区把清凉送到了我们执勤岗。
3: 在晋城高平市一处建筑工地，住建局的工作人员逐项核查夏季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施工单位面对高温天气灵活调整施工时间。现场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讲，引导一线工人规范操作，熟练掌握高温防护等实用知识，提升大家的自我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全系边检查边宣传工作模式，引导施工人员规范作业流程，全力保障施工安全。
3: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一份份落到实处的关怀，让坚守一线的人们感受到沁入心脾的清凉。天再热，被人惦记着，心里就会自然清凉。
2: 同时，太原地铁也开启了清凉模式，为大家提供舒适的出行服务和纳凉场所。
1: 在太原地铁2号线长风街站的纳凉区，不少市民在这里看书、借阅、休息，享受着盛夏的一份清凉。为应对近段时间的持续高温天气，太原地铁2号线全线23座车站全面向市民开放了公共纳凉区。
7: 这个纳凉区设置好挺比较人性化，累了以后在这儿凉快凉快休息休息挺好。
8: 对，一下电梯就靠看到这地方挺凉快的，也挺方便的。
1: 依托不同站点的区位特点和人群需求，太原地铁2号线打造了差异化的主题纳凉服务。从长风街站的书香纳凉到吉虎营站的学生专享，可以说是一站点一特色。
9: 清凉有度，城市有情，欢迎大家到太原地铁2号线23个车站纳凉区进行纳凉休息。
1: 同时，地铁1、2号线全线列车开启了同车不同温的运行模式，不同车厢制冷档位区分。

0: 明确，大家只需对照站台编号候车，就能直达适配于个人体感的清凉车厢。
1: 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从两档控温模式调整了为三档，从强冷、中冷和热冷三个模式来给提供不同的这个体验。强冷车厢温度为22度，中冷车厢温度是24度，热冷车厢温度是26度。
2: 各个年龄段它都有选择，考虑很周全。
3: 对那个温度要求比较敏感，他可能就可以适合坐在弱冷车厢，而像我们这种稍微年轻点的话，他可能就可以适合坐这种强冷车厢。
0: 太原地铁同车不同温服务自2023年推出以来，每年7月至9月常态化运行，高温天气会适当提前开启。
1: 我们会持续关注市民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乘客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改进和提升就到哪里。
4: 田间大棚缺资金，工厂技改有压力，老人办事不方便。在晋中市太谷区，当一些企业群众遇到了些难处，就会有一支金融队伍来帮他们排忧解困。太谷农商银行营业部党支部创新构建了投雁领航加跨域梯队体系，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企业和群众的发展优势，用金融活水助农提质，促工转型，暖了百姓民心。
0: 走进山西巨星伟业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的种植大棚，智能温控系统全天候运转，一排排草莓苗长势喜人。近两年，企业扩建智能温室，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资金需求较大。太谷农商银行营业部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对接，依托党建共建常态化走访，才用了短短2天就完成了全部授信流程。
5: 给我们发放了专项涉农贷款，近1400万元。这笔资金落地后，我们扩建多座智能大棚，培育多款特色果蔬，不仅企业规模扩大，还带动周边3000多农户就近务工增收。
0: 立足太谷区的特色农业，农商银行党支部的党员们分片对接当地的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构建起全覆盖网格化金融服务。太谷也是全国马钢产业核心集聚区，过去传统铸造能耗高，环保压力大，为响应绿色发展要求，营业部党支部创新推出多款绿色信贷产品，助力马钢企业完成设备升级、绿色发展。
6: 针对马钢产业定制产业贷、专精特新贷组合方案，为我们投放1亿的技改资金。有了这笔贷款，我们全生产线完成绿色改造，产能提升，排污大幅下降，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
7: 我们每周定期上门走访，不用企业跑银行，贷款结算、产业链融资一站式上门办理，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8: 退休不方便，乱上服务人员上给你办了社保卡，拒绝了你到外边服务退后。
0: 产业服务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太谷农商银行党支部还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上门服务特殊群体，开通老年专属通道，设立爱心急救驿站，各类公益活动已累计惠及群众26000余人次，先后获得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直金融工委四强党支部、山西省5次青年奖状等多项荣誉。
9: 我们还会持续深化党建加金融服务模式，聚焦本地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把更多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产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让党员的先锋旗帜始终飘扬在服务一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即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政策执行期限为2026年全年。近日，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奥会4项比赛在长治收官。来自全省11市的运动员在盲人门球、盲人跳绳、特奥田径、特奥举重4个项目中。

0: 红台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们突破自我、勇敢追梦、温暖励志的场面在赛场上多次呈现。赛后，主办方为获奖运动员颁发了奖牌和证书，部分得奖运动员将代表山西参加更高规格的比赛。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还将会持续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大同南部、阳泉晋中，一直到南部的大部分县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阳泉、晋中、东山、长治、晋城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降水依旧会盘旋在这一带区域，不过强度明显减弱。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清凉胜地芦芽山小雨，36到2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0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7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8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2到21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0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大雨，30到17度。晋城王莽岭大雨，29到1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4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5到23度。神泉古酒酒化之乡汾阳晴，34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好运喵喵面值5元，最高奖金20万元，全套共8张。该套刮刮乐票面是大红底色，搭配8只形态各异的猫咪。猫咪们或怀抱元宝、锦鲤、福字骨，或拿着哑铃、糖葫芦，颜值高，可可爱爱，满满的治愈感。彩票画面分别传递着开心、福气、甜蜜、快乐、发财等喜庆的寓意，让人看了心生欢喜。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好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喵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有福相伴，精彩同行。软糯萌萌的猫咪，吉祥喜庆的寓意，随手工艺可能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惊喜。近日，山西省2026乐享迎您系列活动暨第6届福彩扶老社会敬老公益主题宣传福彩杯3敬迎您健身展演顺利举办。活动紧扣敬老爱老健康养老工作主线，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以特色文体活动献礼建党105周年。满足老年人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积极老龄观、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积极响应国家老龄工作相关部署，聚焦老年群体精神生活提升，通过搭建文体展示交流平台，让广大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中舒缓身心、强健体魄、增进交流，切实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老龄民生服务提质增效。据了解，福彩扶老社会敬老公益主题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6届，是山西省深耕老龄

0: 公益领域打造的特色暖心品牌。多年来，福利彩票公益金持续向老年文体、健康服务等民生领域倾斜，持续完善老年文化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惠老文体活动，用公益力量传递敬老温情，推动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在三晋大地广泛传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活动倡导广大老年群体持续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吸引更多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集体，养成健康文明的晚年生活方式。下一步，山西省将持续深化乐享银龄系列惠民活动，持续用好福彩公益金，不断拓展老年文体服务场景，常态化开展各类敬老公益活动，持续完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体系，以多元暖心举措守护最美夕阳红，全力推动全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各位支持山西福彩的朋友们，剩下的三晋大地蝉鸣丰饶，山西福彩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夏日专属回馈，购快乐吧赠即开票主题活动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只要走进身边的福彩网点，就能把免费的即开票好礼带回家，双重中奖机会直接拉满。希望本次活动能为大家增添一份额外的幸运收获。活动时间自2026年7月9日《快乐吧游戏2026-1807》开始，预计27。活动参与规则：一、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专营、兼营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游戏》指定复式票，选25码复式，选35码复式，选90码复式，选10、11码复式，任选一款即可获赠面值5元即开票一张，多买多赠，倍投倍赠。二、销售网点需当场兑付赠票，购彩者无需额外付款，赠票先到先得，赠完即止。三、活动预计开展27，促销活动最后一期促销资金有结余的，结余促销资金转入年度预算促销资金。活动尚未到期但促销资金已用完的，停止促销。最后一期促销资金如不足，从年度预算促销资金补足。大家路过身边的福彩站点，不妨停下脚步参与本次活动，既能体验快乐吧的趣味玩法，又能拿到免费的即开票，随手一刮，说不定就能撞上双重好运。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是在为公益事业增添一份小的温暖。中国福彩，一起造福，尽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1: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仙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2: 就算站在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3: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死守三所里，血战松骨峰。
5: 我们府上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开跑！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8: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9: 坚守阵地，誓死如归，
10: 向你们敬礼。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 哎，我一看说衣服眼镜能解决多。

0: 戴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4: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3: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4: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3: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4: 慢，我和你打个赌。
3: 哦。
4: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3: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4: 做得，做得。
3: 可不许反悔。
4: 不悔，不悔。
3: 一言为定。
4: 来。
3: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哼，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清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清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怎么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接我的嘴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化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是江流儿
2: 啊？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1: 霸占了，
0: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1: 好大任，
0: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1: 陈状元有后了，
0: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1: 好啊，

0: 状也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喝茶喝茶，来
1: 哦，不不不，我有。
2: 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藏，能上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

0: 菩萨，
1: 观音菩萨保佑。
2: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3: 贫僧不曾有法号。
2: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3: 谢陛下。
2: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3: 谢陛下。
2: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3: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2: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3: 陛下，
1: 这
2: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3: 谢陛下，贫僧去了。
2: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3: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2: 玉帝保重。
3: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哎，长老请用茶。
1: 哎，
0: 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排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1: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嘛。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2: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2: 悟空。
0: 师傅，师傅，
2: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啊，悟空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峰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0: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1: 悟空，
0: 师傅，
2: 莫要惊吓了人家。
0: 哎，老唐，开门！
3: 来了。
2: 老施主，
3: 你是？
0: 老人家，我们是。
2: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来的和尚？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0: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2: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
3: 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2: 请。
0: 师傅请。请。
3: 长老。
0: 哎。
4: 你进来。
0: 吃吧，师傅。
3: 好。
2: 悟空，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2: 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9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借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爷饶命！哎，
1: 不饶命！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借钱。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嗯，
2: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3: 这
2: 啊，喝啊。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3: 大圣啊，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啊，你的侄儿。
3: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奥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2: 哦，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够长久夫妻，这是群益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侄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
4: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颈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这，只是我那徒儿。

0: 好，请收下吧。
1: 啊！拜见观音菩萨。
0: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1: 多谢菩萨。
0: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悟空，
3: 悟空，
4: 师父，嗯，
3: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哦，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3: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啊？愿听愿听。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3: 我找他去。
4: 悟空，
5: 悟空。
3: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3: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6: 至于你业性难寻。

0: 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0: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哇！啊，好一匹白马呀！

快走。

0: 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车。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
0: 呦，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4: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5: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4: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4: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5: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哦，
4: 失迎失迎。
5: 请教长老法号。
6: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7: 请至后房用斋。请。
5: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7: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5: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7: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7: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6: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7: 广智。
6: 师祖。
7: 打开库房。
6: 是。
5: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7: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5: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说。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披一天；留他们住十晚，您就再披十天。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师兄，
1: 哎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哎，别跑啊！我是来看老乡的。我是来找广播天王的。
1: 孙大圣，久违了。
0: 久违了。
1: 大圣，到此何干呢？
0: 过来过来。
2: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烤，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2: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2: 多谢多谢了。
1: 你这猴

0: 黑啊，
1: 师傅，
0: 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好，冤魂来了！
1: 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冤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都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1: 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2: 妖怪？
5: 妖怪？
2: 有，有，有！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院主常有来往。
1: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2: 我们不管。
1: 你们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0: 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正

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

0: 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

0: 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5: 投入
6: 战术战略，誓死无关，
7: 向你们敌人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12: 妖怪？有，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燕主常有来往。
11: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12: 我们不管。
11: 你们看，
13: 来来来，喝着喝着，
14: 好，行，
13: 吃吃，
14: 来来来，
13: 抬过来， 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试试。
5: 来，行，
13: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5: 佛衣会。
1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
1: 了。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当救出来。

0: 啊！抖住！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揪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2: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1: 过来。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金东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1: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请，
0: 请。

0: 师傅，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儿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

0: 受人香火，去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
0: 嗯，
1: 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嗯，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
3: 哈哈哈，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嗯
2: 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啊，快去吧你。
5: 悟空，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6: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5: 哎，嗯，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6: 嗯，好，师傅稍待。
4: 小怪，妖怪来了，
6: 回来。
4: 妖怪老爷，
6: 谁是妖怪？
4: 妖怪老爷，啊，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6: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4: 妖怪，
5: 哎，悟空，悟空，哎，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6: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5: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4: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6: 啊，真有妖怪？
4: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6: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4: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6: 帮你去降妖啊。
4: 你
6: 啊，走吧。
4: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5: 悟空，莫要逞能啊！
6: 师父放心，
4: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6: 快点！
4: 你看，这就是啊。
6: 哦，师父，
4: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

0: 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
1: 开门，开门，快开门！
0: 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2: 你回来了。
3: 哎，哎呦，
4: 悟空，
3: 师傅，
4: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太公，哎，
5: 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0: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4: 贫僧还礼了。
8: 高老头，嗯，
3: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
5: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3: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4: 悟空，
3: 师傅，
4: 休得胡言。
3: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5: 师傅，请，
3: 请。师傅，
5: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9: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
5: 哦，
4: 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哎，这，这，
3: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7: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5: 哎，哦，哎哎哎
3: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4: 哦，
10: 等等等等等等。
11: 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
12: 小姐，
13: 小姐，
5: 翠兰，
13: 小姐，
12: 翠兰，
5: 翠兰，
13: 小姐，
5: 哎呀，多亏庄师大救娘子，乔老这儿。拜谢了，
11: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
13: 妈妈，
11: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5: 哎，好好好。
0: 哎，张氏有何吩咐？哦，
11: 你小子往哪儿跑？
0: 庄师长命，庄师长命。这是老爷差遣，不管小子的事啊。庄师长命，
11: 庄师长话语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
14: 起轿！
11: 哎，
5: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

0: 小女才得以脱险，
1: 算不了什么。
2: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好，这个
3: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0: 如此，多谢恩人，
2: 多谢恩人，
1: 多谢，不谢不谢。
0: 翠兰。
1: 快给恩人献茶，恩人，请用茶。多谢小姐，请用茶。好，好，壮士。
0: 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4: 那好，遵命。
5: 啊，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4: 嗨，
5: 妖怪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4: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壮汉力气大呀、
1: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添成日久了，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嗯，哎，你说他这模样，模样，嗯，我瞅比你强。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
1: 啊，做俺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嗯，哎呀，
2: 这就委屈咱翠兰了。
0: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1: 嗯，可倒也是。
0: 哎，就这么办了，啊。好。
3: 地堡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啊！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我看看去。哎呀，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刘成，
1: 哎呀！你等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

0: 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

0: 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见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
1: 妖怪。
4: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
4: 娘子，你别啊啊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
4: 坐。哦，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3: 对。啊。拿来。
4: 是
3: 钥匙啊。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3: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哪去了？不知道。
5: 老嫂子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4: 哎呦！我
3: 爬进去，爬进去。

0: 静兰，
1: 妈妈，孩子，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

0: 娶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呵。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0: 郎君，
2: 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好，好。
0: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2: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0: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2: 啊，哎，我背着你啊。
0: 哎。这
3: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5: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0: 啊，
6: 哎呀，
0: 妈妈，
1: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啊，
3: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2: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哎呦，还有多远呢？
2: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你二，
2: 哟，哈哈哈哈哈哈！过来，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啊，
1: 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是啊，哎，啊，
3: 到了。
4: 高徒好本事啊！
5: 多谢师傅。
3: 阿弥陀佛。
2: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傅？去。
3: 拜见师傅。<笑>悟空。
2: 他为何拜我？
3: 师傅，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啊？
2: 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3: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八戒。
2: 八戒就八戒，还不去谢过师傅？谢过师傅。<笑>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1: 阿弥陀佛，
6: 多谢二位师傅，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老施主，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
7: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傅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3: 老丈人。
0: 你瞧啊，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1: 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你这叫我挑担子？
2: 快走！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哪里走？虎皮
1: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哎，走走。
2: 你
3: 悟空，
1: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4: 是。哎，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呀，你瞧瞧，
1: 黄风渡，
2: 妖怪，
0: 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3: 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

0: 及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
1: 就是

0: 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

0: 及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
1: 就是

0: 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快跑！投降！战损在外，誓死无罪！
8: 向你们致敬！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9: 啊！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哎，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3: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去，快起来，快！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哪里跑？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3: 报！报！
4: 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8: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7: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啊。

妖精啊！

0: 兵法只能中敌中塞，竟敢跟我交手！哎！哎！哎！哎！
1: 带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2: 不哭，
3: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哼，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3: 的。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2: 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3: 还去啊？我不去。
1: 你
3: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3: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不敬徒弟，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
1: 快走啊！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1: 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4: 快
2: 点！哎，
4: 快走！
2: 快走！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

0: 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五六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糠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

0: 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队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晨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0: 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

0: 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0: 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三肴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08年10月21号凌晨，在陕西省奉县212省道和宝成铁路交汇处，一辆满载液化石油气的罐车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涵洞，刺啦一声，烈焰冲天而起，漆黑的夜空瞬间被烧出一个血红的窟窿，火势迅速蔓延，宝成铁路上方的接触网被烧断，这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附近的一辆卡车被烧成了骨架，50米外的一间民房也被引燃。更可怕的是，那个仍在喷火的罐车在烈火炙烤下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威力相当于上100吨炸药，而方圆1公里内就是居民区。远处消防车冲破夜色疾驰而来，车还没停稳，指挥员拿起对讲机发出指令，
6: 对罐体进行设置冷却，必须有人抵近作业，谁去？
5: 抵近意味着要靠近那个巨大的火球。

0: 而那个巨大的火球是随时有可能把人吞噬的。
1: 我去，让我去。
0: 他叫张海莹，那一年刚25岁，顶着随时会爆炸的危险，他穿好防护装备，扛起水枪，带着突击队员，没有半分犹豫，朝着那个翻滚着的火球一步步挪去。涉水、冷却、再涉水，

0: 瓦力划破手套，刺进手掌，他顾不得疼，因为废墟下的生命等不起。一个，两个，三个，终于三名被埋压的村民全部获救。那场救援之后，有人问他，人那么危险，你不怕吗？他说，
1: 我不信，这个任务咱拿不下。
0: 时间回到6年前，19岁的山东小伙张海宁刚到山西，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光荣的消防战士。从小就干农活的他自认为体格还不错，可集训的第一天他就傻了眼，爬梯子爬了一半就往下滑，5公里跑他气喘吁吁地垫了底儿。
1: 想出类拔萃，你就得苦练。
0: 张海莹把这话听进去了，别人休息他加做100个俯卧撑，别人还没起床他已经开始晨跑。冬天的训练场呵气成霜，他的作训服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花花的汗渍。
1: 我不信，我不如别人。
0: 3个月后，张海莹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了新招队员集训。从那以后，无论盛夏严冬，训练场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5公里负重跑，400米物资疏散操，俯卧撑，仰卧起坐，业务技能不熟练，他就向老班长请教动作要领和操作细节。白天练，晚上想，反复琢磨，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张海莹把自己的体能练到了全队顶尖。可真正让所有人记住他的是2006年那次全省消防技能大比武。比武前夕，他在训练的时候扭伤了脚踝，队长犹豫着问他还能不能上。
1: 你想清楚了吗？带伤上场，伤情是会加重的。
0: 张海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抬起头，
1: 我不信，这点伤病咱拿不下来。
0: 他打了封闭针，缠上绷带，硬是站上了比武场。那一次他的成绩是全省第一。之后他代表山西参加全国消防大比武，站在他面前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有人说山西队想拿名次太难了，可张海莹说，
1: 我不信，这块奖牌拿不下来。
0: 100米梯次进攻操，400米快速出战控火操，建筑火灾内功操，他一人报的3个项目，每一场都拼到极限。当铜牌挂在他胸前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从不服输的小伙子。在晋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我不信，因为在张海云看来，这3个字就像他流过的汗，磨破的手，最终都帮助他漂亮地完成了每一次任务。这个大家眼中的兵王还是一个行走的技术百科全书。为了啃下救援装备技术这块硬骨头，他反复研读使用说明，主动请教厂家技师。20多年的驾驶生涯零失误，他成了全队公认的红旗车驾驶员。2024年，他和队友研发出呼吸式充气帐篷搭建法，在没有发电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空气呼吸气瓶快速搭建充气帐篷，大大提高了救援的保障能力。队员们常说，只要海燕在，再难的装备故障都能解决。可他说，
1: 我不信，生活会亏待认真的人。
0: 可每一个冲锋在前的英雄背后都有一个亏欠的家。张海岩的父亲左脚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全家人瞒了他整整一年。母亲照顾儿媳和孙子，深夜摔倒，头磕在瓷砖上，被抬上救护车前还紧紧攥着儿媳的手叮嘱，别告诉海岩，别让他分心。孩子出生时他不在，孩子发烧时他在火场，结婚17年，他只能在出警归来的车上匆匆给妻子发去那条说过无数遍的消息，我回不去，你辛苦下。女儿曾在作文里写道，爸爸的制服永远笔挺，却没时间给我开家长会，他能把消防车开出花，却记不得我的生日蛋糕要草莓味儿。张海银的手机屏幕是一张全家福， 一家四口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0: 他把这张照片设成了屏保，每次出警回来摘下头盔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屏幕。他把想念化成了一次次成功的救援。23年，4000多次救援，10000多人获救，2次2等功，7次3等功。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消防员从19岁到42岁的全部青春。他信了23年的我不信，把最硬的骨头留给了火场，把最深的亏欠留给了家人。当警铃再次响起，他整装登车出发，就像过去23年里的每一次出发一样。那道火焰蓝的身影冲出大门，汇入车流，驶向最需要他的地方。前方是浓烟，是烈火，是未知的危险，但总有人要冲上去。
1: 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积极布局，稳步发展可再生能源。
1: 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台风巴威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15开局之年，我省积极布局发展风电、光伏、氢能、甲醇全产业链，稳步发展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综合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基地建设提速。
1: 盛夏风暖，在阳泉平定，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组擎天而立；在运城瑞城，百万千瓦光伏板如蓝色海洋绵延起伏。2025年，我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5%，历史性超过煤电。迎光借风，向绿而行。15、57，我省将新增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总装机1000万千瓦的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力争今年建成投产。其中风电100万千瓦，光伏500万千瓦，将来这里每年能向京津冀外送187亿度电。今年我省布局了一批50万千瓦以上省级大型风光基地，安排风电光伏装机规模3000万千瓦，并网2000万千瓦。
2: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1: 连通全国能源动脉的不止绿电。这一辆辆氢能重卡从吕梁出发，直抵天津港，途中随

0: 时补能，全程零排放。
1: 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黄花港等15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0: 在我省氢能产业版图上，太原构建全链条产业体系，吕梁依托焦化副产氢优势打造氢都，朔州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线高速运转，晋东南开辟氢冶金和绿氢应用新赛道。现在山西坐拥全国最富集的工业副产氢资源，氢能产业指数365.76，位列全国第三。轻装上阵，逐绿前行。在六安化工，晋华槽利用风光绿电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每小时能产1000标方绿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这里研制的全球单炉规模最大、运行压力最高的生物质气化炉已投入使用。把玉米秸秆放进炉内，就能产出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的合成气，继续生产绿色甲醇。
2: 我们将不断强化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大力进军氢能、储能等战新领域，为我省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在晋中，千亿级甲醇经济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太原理工大学，以秸秆等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制备生物航空煤油的技术已完成实验验证，投入中试。
3: 我们团队围绕生物制造这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培育的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
0: 向心求质，向地寻宝。我省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放眼全省，在大同天镇，高温发电、中温供暖、低温康养农业，地热温泉还实现南渝北养。在太原，地热成为五速机场打造零碳机场的重要支撑。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这十多座绿色能源岛利用地热加综合能源供热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
4: 比较用燃气热水或者用电来热水的话，我们成本能够节约一半。
0: 股股热流成为服务生产生活的绿色能源。未来五年，我省力争新增地热供暖面积1亿平方米。山西肩负着保障能源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的双重使命，正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用可再生能源点亮绿色未来。
5: 我们将因地制宜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展集群，助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山西台报道。
6: 7月11号，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台风八危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海河防总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到底的执行力，落实落细责任措施，全面加强排险除患，坚决守牢安全稳定防线底线。省领导董晓宇、林鸿玉、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台风八危，强化监测预报和预警校应，严格值班值守和指挥调度，全力做好重点部位安全度汛，周密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积极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要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密防范非法违法小化工死灰复燃，持续抓好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不断强化冶金工贸、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电力设施等安全风险排查，分层分类抓好各类问题隐患整改整治。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快推进中央安全

0: 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统筹抓好森林防火等各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山西台报道。
1: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智慧水利监测、海绵城市水系调序、实战化应急演练等多种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排水泵站调度室的屏幕上，水位、流量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泵组运行状态。这个泵站是长治市区一处关键排涝节点，全站共九台常用泵组，峰值排水量每秒可达十立方米。
2: 我们实行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遇降雨天气，第一时间收集雨情、水情数据，同步上报市政建设中心，确保城区积水快速处置。
0: 这些年，长治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潞州区太行南路与紫金西街交叉口有两处生态旱溪，里面种着兰花鼠尾草、花叶芦苇等亲水植物，平时这里是可供观赏的生态景观，降雨时便化身行泄通道，降水汇入旱溪，减缓流速，过滤杂物后排入石子河。
3: 行泄通道项目极大增强了城市排涝能力，全力发挥行洪功能，有效解决内涝积水问题，防汛保障作用突出。
4: 如果再往还要降雨，你就必须立即转移，就坚决不能等。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连日来，临汾市古县水利部门组建专项督导专班，联动属地乡镇，对全县2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9条重点河道等部位开展全天候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他们还投入20万元，在重点河段、山洪沟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布设了18套及视频监控、智能水量标尺于一体的防汛监测设备。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应急处置和防灾救灾能力，
5: 进一步健全镇村联动交应机制，压实防汛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0: 近日，晋城市水务局联合泽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高都镇人庄水库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流域持续强降雨，设置预警响应、泄洪调度、险情排查等6大科目，完整还原汛期抢险处置全流程。水利专家现场会商制定抢险方案，民兵应急分队专业抢险队伍同步开展截渗导渗作业，下游沿河村庄同步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库区还模拟人员落水险情，消防救援大队、公益救援队出动冲锋舟、无人机开展水陆联合搜救，分工清晰，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6: 常年扎岗基层，通过常态化防汛演练，熟悉库区地形，降雨两场关键时刻呢，快速补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煤矿安全知识科普，今天一起来了解透水和冒顶的征兆以及防范措施。
1: 先说透水，矿井水害主要来自地表水、煤层顶板水、底板承压水、老空积水等。透水速度快，水量大，易引发巷道淹没。透水征兆：煤壁挂红、挂汗，局部淋水突然增大，井下气温骤降，体感阴冷，顶板和巷帮掉渣、开裂，压力增大，煤壁内出现流水声。一旦发现，班组长必须立即停工断电，带领工人沿避灾路线撤离到安全处，第一时间上报调度室。记住，严禁停留观察，犹豫等待。日常注意，掘进作业前必须开展探放水作业，定期检查巷道底板、围岩渗水情况，完善排水系统，确保涌水能够及时排出。同时严禁在积水区、水文条件不明区域冒险作业。再说冒顶，顶板掉渣、片帮、冒顶等事故多因支护不到位、围岩破碎、采掘扰动引发，常发生在采掘工作面、巷道维修地段、采空区周边。冒顶预兆：顶板掉渣、碎石频繁掉落，顶板巷帮开裂、离层松动，巷道支架变形、弯曲歪斜，巷帮片煤、掉块严重。顶板灾害防控核心是支护到位、动态排查、超前防护。作业前必须严格检查工作面、巷道顶板及两帮围岩状况，严格按照规程架设支护设施，围岩破碎区域必须超前支护、加固支护，动态监测顶板压力变化，发现异常立即停工撤人。严禁空顶空帮作业，严禁在空顶区域停留休息，严禁支护不到位强行赶工，严禁忽视异常冒险作业。山西台报道。
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省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9%，保持稳步增长。
3: 前五个月，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4%，占全省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9.28%。其中，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92%，特别是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亮眼，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58%、40.78%，制造业基本盘地位持续巩固。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前五个月，全省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6%和140%，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55%、37.71%。此外，前五个月，全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0.12%，其中，电力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0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3.89个百分点。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生物智能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33%和19.98%，带动电力生产保持增长，加快绿色能源转型步伐。山西台报道。
0: 民营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我省各地让好政策精准滴灌企业，从研发平台搭建到产学研合作，从资金奖励补贴到常态化入企服务，助力民企创新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件机加工插壳生产车间，眼前这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赶日期发往美国和订单，现可以产出1500件。
5: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工艺需求来定制产品，满足多型号的产品更换，订单规模稳步扩大。
1: 这张海外市场投下的信任票，背后是华翔深耕精密制造20多年的技术底气。当下，企业依托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0.001毫米误差的顶尖精度，筑牢了制造基石。未来，企业还计划向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方向创新突破， 满足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高韧性与智能底盘升级等时代要求。
6: 依托强链、研链、专业化布局、智能制造三大战略，落地精益制造能力，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智能、绿色转型。
1: 如今，华翔已成为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全程护航，从创新平台建设到产学研合作，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入企服务，紧盯企业生产经营、技改扩能、产业链配套等需求，以更务实的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在山西富丰迪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一片片银灰色的美基储氢材料正被压制成型。作为氢能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这种材料的量产破解了氢气难以通过传统气瓶、实现长距离大规模运输的难题。
8: 主要用于对氢的长距离运输、加氢站的运输，还能代替高压气瓶，可以说是美产业转型的黄金赛道。
1: 企业能快速切入新赛道，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支持。依托省级

0: 技术中心这一核心平台，企业与多所高校建立深度合作机制，产学研协同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并获得600万元的奖励补贴。目前，企业的储氢镁粉关键制备技术已经达国际先进水平，下一代储氢材料氢化镁也在加紧研发中。今年营业收入有望突破4.7亿元。
1: 把一些惠企政策、要素保障、技术服务送到企业一线，牵头推进镁基新材料国家的产业集群建设，助力企业在绿电替代、节能净碳、技术创新上持续突破。
0: 临汾台和运城台报道。
2: 夏日的太行山下，晋城高平市釜山村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活力。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有一家造币厂为共和国的金融事业默默筑基。几十年过去，这座古村换了模样。智慧大棚里科技兴农，露营基地里游客如织，在青山绿水间写下太行老区振兴的崭新篇章。
0: 盛夏太行满目苍翠，走进釜山现代农业智慧科技园，不见黄土沾衣，只见数据流转。金黄的圣女果挂满枝头，工作人员乘坐着智能轨道升降车，在立体种植架间开展管护作业，科技感十足。
3: 循着我们这个科技园区，种菜刀口高科技，温度湿度衰肥均是物联网自动控制，一年四季都能种菜，产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0: 这座近万亩的智慧种植基地，通过物联网技术，让亩产翻番，收益翻倍，打造出集绿色种植、科技示范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园区，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务工挣薪金，土地收租金，入股有分红，三份收入让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这村里边都有生活，有了挣好钱。
0: 老乡们的这份踏实感来得并不容易。20世纪70年代，釜山村是国营145厂所在地，在当时承担着造币重任，为国家金融发展做出贡献。由于釜山村地处偏僻，工厂迁移后，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怎么办？村党支部以起村共建破题，将昔日车间改造为智慧展馆，旧厂房变身康养民宿。
5: 目前我们发展的旅游康养板块有中医康养项目，旅游业态板块有露营帐篷、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活力新村，绿色板块有智慧农业大棚。
0: 产业铺开了，人气也跟着旺起来。在依山傍水的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听蛙鸣、看鱼游。这座太行深处的村庄正铺展出一幅宜居宜业、富裕富足的崭新画卷。
6: 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有山有水，整个环境也挺适合休闲放松的。
7: 不仅能听到那个小青蛙叫声，我还看见小鱼了。那个水真的很清澈，波光粼粼的，很好看。
8: 我们始终坚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村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依托村企共建，培育特色产业，靠着全员同心实干，村庄发展稳步向前，群众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足。
0: 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9: 运城河津市下化乡南桑峪村地处吕梁山南麓，曾经是地陷污裂的深山村落。这些年，村党支部以扶本扶志扶技破局，硬是把一个采空区上的微村整村搬到新家园，变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今年南桑峪村党支部又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一面党旗扛起安居、就业、养老、医疗、治理、迁建民生事，让家家户户的好日子看得见、摸得着。
10: 给你报销70%。
0: 一大早，在南桑峪村便民大厅里，村民柴海良拿到住院报销单。他在西安手术花了13万多，医保报近10万，村里新联新互助社再报70%，自费仅1万出头，
11: 帮你开门就行。
0: 这份安心源于2019年村党支部牵头的新联新互助合作社，干部村民自愿募捐，专项用于大病、意外和教育三类救助，构筑医保外的第二道防线。
12: 成立到现在，一共救助了282人次，累计救助金额呢高达160余万元。在国家医保范围报销以后， 剩余的部分的钱呢，根据村里面制定的四免两补福利考核享受办法，给予60%到70%。

0: 报销。
1: 这些沉甸甸的福利源于十年前的福本之策，整村搬迁让村民告别采空区，圆了安居梦。村集体盘活迁出后的资产，每年收入400多万元，全部反哺村民。四免两补福利体系随之落地，村里为村民免物业费、暖气费、校车费，75岁以上老人食宿费，医保每人补100元，优秀学子奖1000至5000元。在此基础上，村党支部将闲置地块改造为编织微车间，吸纳20多名妇女稳定务工，用勤劳扶志，同时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免费培训技能，每人每月发放3000元补助，以手艺扶济。
2: 和城市人民一样，上班族来领月薪。
1: 南桑峪党支部以扶本、扶志、扶济破题，让集体收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我们要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抓好村里的各项工作，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我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还是以晴为主，只有东部的这些地区会出现阵线降水，阳泉晋中局部有中到大雨。到了后天呢，是大部地区会出现阵线降水，

0: 其中在忻州、吕梁、临汾以及长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是大雨。重点关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忻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降水升级，中南部大部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中深蓝色区则会出现暴雨，并且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强降水还可能会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
1: 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大同晴，13到31度。朔州晴，14到31度。忻州晴，18到32度。吕梁晴，19到33度。晋中多云转晴，20到33度。阳泉小雨转晴，21到32度。长治小雨转晴，22到30度。晋城小雨，23到33度。临汾晴，26到37度。运城晴，25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0: 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7: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6: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9: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6: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0: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 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

0: 为应对发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发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发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你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多一趟。嗯，
6: 我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5: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

0: 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但鉴定会

0: 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

0: 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话不要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这样。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首长，我是下了决心了。明日中午，我们大沟头碰面，咱俩一人一半，晚上去撒。
1: 这样吧，这事儿明天咱俩见面时再说。你先把稿子给我。

0: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我不是吐了，你妈帮着收拾的。我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0: 我自己回来的。我问您件事儿，名片发传单，您去不去？
1: 我不去，首长都已经安排了。
0: 行，那印传单我去。
1: 不用，我都已经安排了。

0: 这份宣言和蜡纸是我们从大沟头十八号的游艺社所缴来的。我们分析，这份宣言极有可能是内部参刊，或者是在闹市区上贴。从这份宣言的文笔和字迹看，应该是陈独秀所为，所以他很有可能会亲自处理这份宣言。建议立即在各闹市区增加便衣警力，争取现场抓获肇事者。
1: 你的意思是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会亲自上街颁发传单？
0: 以我对陈独秀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即便抓到的不是陈独秀，我们也可以顺藤摸瓜。只要确认这份北京市民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一样可以逮捕。
1: 抓住陈独秀，我记你一功。
0: 是。

0: 哎呀，别装了，师母，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
1: 哎呀，师母也没什么好礼物送给你，知道你喜欢吃我包的包子，给你多带点，路上吃。
2: 我这来跟您跟先生辞行的，结果还拿着走。
1: 没事。
2: 哎，甜甜小姐，你俩不打算送送我？
3: 送
4: 送啊，
3: 送
4: 送送送，
2: 我们都送你。
5: 云仙。
2: 哎，先生好，我是过来跟您辞行的。
5: 知道，临行我也送给你一件礼物，写了一幅字，嗯。
6: 女娃为精卫，闲时因东海，东海水未阴，女娃心已改。夸父走于渊，白日终相待。奈何今时新，做事生命悔。
5: 这首诗是1910年我在杭州精神最苦闷时写下的20首诗中的其中一首，主要是想表达，要想成为革命者，就要不怕失败，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今日送给你们这些青年人，就算是一种希望吧。
2: 嗯，再次谢谢先生。
5: 好，走吧，别误了火车。
2: 哎，好，走，我送你出去。好，先生再见。
7: 先生您再见。
2: 再见，贺年姊妹。
5: 怎么样，姊妹，来，爸爸跟你们一块儿洗鸽子笼。
7: 爸爸，你不是不喜欢依依吗？
5: 谁说我不喜欢依依啊？哎，莺莺白云，露比肩毛，当然喜欢了。
8: 姐姐，你看依依的眼睛好亮。嗯。他们在哪？
9: 他们去城南游艺园了，说好了等撒完传单之后，大家到红楼图书馆集合。
10: 不是说这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吗？我看也没多少人呢。
9: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别着急。
11: Come on.

0: 谢。这样，郭涛，你负责把风；石原，你负责策应。出去，一会儿你在那儿搜。
1: 好，
0: 我去二楼。
1: 二楼目标太大了，容易被人盯死，还是我去。
0: 没事，交给我吧。
1: 哎，先生，一会儿如果出现情况的话，您一定要往西门冲。我让葛师傅和小山在您的策应室。
0: 这点小事你通知他们干什么？
1: 您现在是警察厅最想抓的人，我怕出危险。是，你去找葛师傅他们啊。
2: 等我的信号好，开始吧。
1: 好。
3: 差不多了，开始吧。
4: 好嘞，咱下去撒去。
3: 去哪儿？
4: 你千万别想着在这儿撒，在楼上撒可能还是最危险的。一旦被堵住的话，退的地方都没有。你看现在下面人这么多，咱们混在人群当中，一路走一路撒，路这么长，万一出点什么其他事，要退的话，四面八方都好退。
3: 好，你先下去，我随后。哎，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大，你先去，分开撒。
4: 行，那咱们同时撒。
3: 好嘞。

全体

0: 下来，
1: 赶紧我下来。
2: 学生、商人、劳工、军人，坚决抵制屈辱的巴黎合约。
0: 住嘴！
3: 闭嘴！
0: 闭嘴！
3: 闭嘴！

0: 来，擦点油。
1: 妈妈。
0: 妈妈马上给你抹啊。来。什么情况？
2: 医院、二院、三院还有红楼都找了，没人。
0: 这样，柳眉、白兰，你们留下来，在家照顾两个小子睡觉，千万不许出去了。妮妮，你去守床先生家，乔年，跟我去施志先生家，
3: 好，
0: 咱们接着找找。
3: 走。
0: 走
4: 陈独秀扰乱社会治安，已被拘捕，我们奉命搜查，给我搜。
5: 过来！你叫什么？
2: 陈千年。
5: 你呢？
6: 陈千年。
5: 你！
0: 白兰，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是奉命搜查。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家人，敢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拿命跟你拼！

0: 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1: 政府凶了，
0: 政府被警察抓住了，现场是一片混乱，我也是趁乱才跑出来的。
1: 政府被抓到哪儿去了？
0: 不清楚，政府被警察抓住的时候，刀声呼啸。我就没敢留在那儿多打听。
2: 先生，
0: 这不能多待了，警察很快就会到，您赶紧出去躲一躲。
1: 别慌，别乱，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父亲已经被拘留了，警察刚去我家搜查过。
1: 您赶快离开北京，这太危险了。我去救你。
0: 哎，不好意思，救不能去，
1: 不能去，
0: 你不敢再在外面露面了。你没听爷爷说吗？警察正到处抓你呢，你得赶快跑。
1: 我往哪儿跑？我要把他救出来。
0: 先生，您现在听我说，政府属于社会名流，警察应该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太自然会有人救，但你的情况跟政府的情况不一样，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
1: 李涵，我告诉你，不把祝福兄救出来。
0: 我哪儿都不会去。
3: 先生，您现在想要去吗？
4: 我要跟我干什么？
3: 受查，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就先回河北老家去避一避吧。等什么时候这边情况一松下来，我们再去把你接回来。
4: 先生，刘玉品带着警察已经往这儿来了，说是要检查陈学长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3: 少山先生，你得赶紧走了。
4: 那就先别慌，镇静一下，咱们分下工。海威，葛师傅，小山，你们三个护送首长先生出城。严年师爷。 您们去找胡适先生，让他通报各个新闻媒介，想尽办法营救祝贺先生。严先生，麻烦您，拜托您，把仲甫先生被捕的经过详细写一下，我们要通报学弟。
0: 啊，
4: 先生，没有时间了，赶紧走吧。
0: 走，
4: 赶紧走，
0: 走吧，走吧，
4: 赶紧走，
0: 走，
4: 走，
0: 好。

手铐说话吗？你怕他飞了，还不给他展开？

0: 老乡，咱们又见面了啊！
1: 哎呦，胡总监，看来你安排这次见面费了不少心机啊。
0: 那是，能把你这么重要的任务请到这儿来，我可是费尽了一身之力啊。
1: 凭什么抓我呀？
2: 看看，我吴炳湘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来给你念的，
0: 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私印并传播印刷品，传播过激主义，煽动民众对抗政府，扰乱治安，予以拘留审查。
1: 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爱我的国家，当众散发传单要求拒签巴黎合约，严惩卖国贼，这是爱国行为，何罪之有啊？
0: 陈教授，我想提醒你的是，这儿不是你们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辩论的讲坛，你有没有罪你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
2: 既然你已经到了这儿，就得接受法律的审判。不过我还想告诉你啊，你最好做好这个精神上的准备啊，
3: 恐怕你要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了。
1: 我待在这儿没问题，我担心的是你吴总监将来怎么收场。
0: 你说的没错。

0: 今天你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那必然成为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这北京城乃至中国会闹腾成什么样子，这都很难说呀。
1: 也许我吴笔将会成为继曹张陆之后的第四个被口诛笔伐的卖国贼。
0: 不过我告诉你，我既然能把你请到这儿来，我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2: 很好，决心很大，勇气可嘉。
1: 陈教授，我告诉你啊，
0: 念咱们俩是老乡啊，
1: 我对你应该有所照顾啊。说吧，在这儿你想提出什么条件，你只管开口。
2: 那我不客气，直说了，
0: 你说吧。
2: 我希望有看书和写作的权利。
1: 那当然可以，单独监禁，但是所写的东西不能传出去。
2: 不妨，我只要能看书写作就行。对我来说啊，监狱和研究室是一回事。
1: 陈教授，我告诉你啊，你在这儿就不是陈教授了。
2: 那我是谁啊？
1: 你是警察厅一名非常重要的嫌犯。他们要给你个编号取代你的名字。
2: 编号？
0: 谭队长啊，
3: 幺七八号，
1: 希望你能好自为之，我会常来看你。来人，带幺七八号去他的新居。
3: 是。
4: 好，
2: 来吧。
4: 行吧，
2: 自己走啊。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就在昨天，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会见了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他在会议上郑重地向他们提出关于陈独秀先生被捕的事情。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说的：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十分的震惊，你们干的好事足以使所有国民都相信我反对你们是没错的。不过我看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因为杀死了一个人就会出现50个、100个，所以你们尽管干吧。同学们，我再次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抗议政府无辜抓人，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0: 郑谢同学，近日北京学生及各界营救助抚行动甚好，为应将营救活动与拒签巴黎合约、皖蔡行动、严惩卖国贼等紧密结合起来，才更有效。中孚飞蛾扑火，意在促进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切莫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们应该明了，实现逼迫反动政府拒签巴黎合约，是这一运动最近的目标。
1: 这个市支叫我们来，是干什么呀？
2: 他这个八成还是杂志方面的事儿。
3: 如今蔡先生。

0: 出走未归，新任校长胡人元又不敢到职，中府被捕，首长避难，北大正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真可谓命运多舛。
1: 季风多事之秋，我们也着实需要积极的想想对策才是啊。诸位，
2: 是之，
1: 抱歉来晚了，刚才在教室里面给学生解答问题来着。
3: 今天叫大家过来，目的可能大家心里都清楚了。政府入狱，首长出京，现在咱们的新青年和美洲评论都处在一个停刊的状态。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自作主张，把各位同仁请来做个决断。
1: 是，当务之急是营救政府啊！两个刊物都是他创办和负责的，他不在，别人很难接手。
2: 哎呀，这其实我把大家请过来。 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考虑再三的。我觉得现在知此危难之时，我应该急流勇进，有些担当，所以我想主动请缨来承担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不是不信任你啊，是指新青年中伏兄带来的，他不在，我以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他，莫不如先停下来，等中伏兄出狱之后再说。至于每周评论，当前看似乎对营救中伏的作用很大，应该继续办下去。
1: 我同意鲁迅先生的意思，每周评论必须继续办下去。
2: 我同意鲁迅的意见，新青年暂停，每周评论可由市之接手。
1: 诸位，我一定努力。
3: 此外，守常先生还提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尽快成立全国学联，在全国各校都在广泛地发起营救陈独秀运动，利用这个导火索，把全国学生力量整合在一起，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提议把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因为现在看起来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了。李大钊。
4: 同学们，今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短诗《怀陈独秀》，在学生中反响强烈，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怎么样？
5: 好。
4: 一，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0: 各省来征全代表，随后降到总统府请命。
1: 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你们了。
2: 没事，山路都走惯了。
1: 林宁就在前面啊。
0: 林宁，
1: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陕西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这位也是学生联盟主席。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陕西学子十分的敬仰陈独秀先生，所以特意托我带来这面锦旗，聊表敬意，还请您代为转交。
3: 感谢，我替家父愧领。
4: 同学们，巴黎合约签字的日子就要到，北洋政府已经通电各省，并专电巴黎路征详，表示如果抗议无效，就在合约上签字。今天起，北京巴黎两地联合行动，各省来京请愿代表随后降到总统府请愿，不见到徐世昌绝不受兵。巴黎将有30000华人包围中国专使驻地以及路征详官邸，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 我们北京学联将积极配合各省请愿代表，并做好后援。同学们，成败在此一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巨人兄，原谅我实在不能奉陪了。
1: 我，你看你那点出息啊，一个陈独秀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嗯，坐。
0: 巨人兄，
2: 这陈独秀、李大钊和他们领导的学生运动，简直是洪水猛兽。他们代表了一股潮流，你我根本阻挡不了啊！
1: 唉，这世道吧，真是要大变了。你说，中国几千年了，能让统治者害怕的，能够改朝换代的，也就是农民起义了。现在好了，农民没起义，秀才造反了，吵得天翻地覆的，不行，软硬不吃，拿他没脾气。
2: 农民起义不可怕，农民起义改朝不改道了。在现在里头，他们不光要改朝，还要改道、改制、改脑袋。
1: 改脑袋？嗯，什么意思？
2: 思想、理论，他们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
1: 理论？什么理论？这是，你说说。
2: 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已经落伍了。急流勇退，尚可保一丝颜面。此刻目的，只能以仇还你。巨人兄，你饶了我吧。
1: 对。

0: 1919年6月27日，北京及各地祈愿团代表数百人赴总统府祈愿，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经过2天1夜的斗争，28日晚，徐世昌被迫接见了10名代表，其中陕西代表屈武基于爱国的义愤，以头撞地，以死抗争，史称血溅总统府。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的要求。
1: 咱们啊，边吃边干活。今天吃清真，大家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3: 同学们，我们京津联合发起的皖菜就陈请愿活动，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啊！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怕流血牺牲。特别是我们的会长马俊同学，为我们天津学界是争了光，扬了名。咱们是不是得祝贺一下啊？
4: 鼓掌。
1: 你这么说的呀，我都不好意思。
4: 老马真厉害啊，天安门前大嗓门那一喊，真是配得上你这一脸大胡子，当阳桥前一声吼。我看你以后就别叫马俊了，你改名啊，叫马天安得了。
3: 这个名字不错。
1: 这个主意好，大家记着啊，从今天开始我就叫马天安了，这个名字响亮，有纪念意义。
5: 马天安，你别太得意了啊，我要给你提个意见。这次我们天津学联来了有500-600人，可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学联和女界的爱国同志会各行其事，分散了力量，结果就有不少同学掉了队。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6: 没错，我们女同学得到通知晚了，差点让他们给堵了回去。
1: 嗯，这事怪我，是我通知晚了。
7: 这也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是组织机构上的问题。
8: 哎，我有个提议啊，你们天津学联和我们合并吧，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7: 而且还能负担起天津爱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呢。你们觉得呢？
1: 这个建议好，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9: 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把两个组织合并起来，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成为天津学界主心骨的核心团队。
10: 所以我建议把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爱国团体，不光领导学生运动，还要进行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同时出版一种刊物，指导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界的领导核心。
4: 我觉得恩来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呢举双手赞同。
3: 谢谢。
4: 并且啊，报名参加。
1: 我也觉得恩来的这个建议啊，站位更高，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1: 那恩来，这个组织的筹备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吧。
3: 没问题。
1: 你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派一个人协助他。
6: 那文叔，你来吧。
8: 好。
11: 哎，那我们给这个组织想个名字吧。
3: 嗯，我想我们这个组织就叫觉悟社吧。
9: 觉悟社。对，觉悟社。
12: 觉悟社。
9: 过几天我们去一趟北京，找李大钊先生再帮我们出出主意。
1: 嗯，这是个好主意。
3: 吃饭。
13: 来。好。
14: 我看报纸说，这几天法国人对中国人全都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中国人竟然如此有血性。
15: 这头睡狮终于被唤醒了，不容易啊。我听说华人已经组织了敢死队，用3个人换一条公使的命，报名者竟达1000人之多。
16: 青岛是我们的。
4: 山东是我们的。
14: 我真想下去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
15: 武涛，我陪你一起出去表态。
17: 政府先生啊，你给我飞蛾扑火，宁愿用坐牢，也要让世人惊醒。我等今年吃点苦又算什么呀？
18: 陈教授啊，正是因为你，我吴炳湘一下子成了报界的红人了。
19: 这段日子我虽然身陷囹圄，心却更加自由放飞，有很多新想法，苦于无处倾泻。
20: 师侄，你真的得给我讲讲这到底是为什么。
12: 你这收拾东西去哪儿啊？
13: 我去找大昭先生，看他有没有办法救陈独秀。
20: 警察厅刚刚发出的消息，说要开一个记者通缉会，向社会公布一下他在狱中的情况。
21: 那就好。那你跑这找我来干什么？
20: 我是想请您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他早点出来。
22: 什么？佩服眼镜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23: 你好，
22: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23: 对，是的。
22: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2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22: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23: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

0: 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

0: 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帝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帝，如果年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帝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此我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5: 开炮！
6: 战术再见，誓死无退！
7: 向你们致敬！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我听说华人已经组织了敢死队，用三个人换一条公使的命，报名者竟达千人之多。
1: 青岛是我们的，
2: 山岛是我们的。
3: 我真想下去，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
0: 不用急，陆总长正在等电报。如果是签约电报的话，有他，我陪你一起出去表态。
3: 好，今天我就准备把这一腔热血撒给巴黎了。

0: 各位，签约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北京现在是晚上，政府早就下班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关于签约与否的明确指令，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行其事了。
1: 紫清宫，你有什么打算？您说吧。
0: 少川，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2: 我的意见很简单，即便政府坚持，我也绝不签字。
0: 如堂，你呢？
1: 我与少川并无二致。

0: 各位意下如何？
1: 绝不签字。
2: 绝不签字。
0: 我起草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是给国内的，点文如下：详审商榷，不得已不往前走。第二份是给巴黎和会的，拒签宣言。各位如无异议，

0: 1919年6月28日，在全中国人民持续大规模抗争的巨大压力下，在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救国热情的感召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至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这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3: 润之，
4: 声援沈杜秀先生的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
3: 润之，润之，
4: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都出来了吗？
2: 都在这儿了。
5: 润之，辛苦你了。这十几天你一个人写稿，一个人编辑，一个人排版，一个人印刷，硬把这创刊号赶了出来，不容易啊。
2: 快吃药。
5: 哦，
2: 这算什么呀，政府先生啊，能够扶一个扑火，宁愿用坐牢也要让世人惊醒。我等今年吃点苦又算什么呀。
5: 你这上来就印了六个不怕，写得好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6: 师范问题最大。
5: 什么力量最强？
6: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5: 什么不要怕？
6: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0: 痛快，把公告上，抓紧时间，把这些传单号发给各个学校，然后分头去演讲。
1: 好。
0: 同胞们，大家都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的深刻。现在的中国。
2: 可谓是危险极了。1919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夏天，他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指导湖南学联发起湖南各界联合会，组织救国十人团，深入社会街头发表演讲，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全社会的营救陈独秀活动。他指出。 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因为科学和民主得罪了反动当局，他的被捕不仅不能损及他的豪墓，反而会留下一个大大的纪念，使他所倡导的新思潮越发的光辉远大。
3: 我们天津学生联合汇报创刊号出版之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很多读者或来信或登门来访，向我们打听北京大学陈独秀先生的消息，希望我们多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所以，营救陈独秀先生将是我们下一期的重点。各位要下功夫，多组织几篇重头文章才是。拜托了，大家分头工作吧。

0: 陈教授啊，高灯下亮，这盏太小，伤眼睛。
1: 吴总监，你应该叫我幺七八号。
0: 好，陈教授倒是很守见规啊。幺七八号，那是在公开场合下叫的。今天呢，我是以相当的身份来探望的，那当然得称呼您陈教授了。
2: 怎么样，陈教授，咱们俩聊聊吧。
3: 你的地盘也说了算。嗯，
2: 陈教授倒也痛快。
3: 啊，
0: 这是我让我的手下搜罗来的你入狱之后的一些报道，你可以留下来慢慢看。
3: 多谢。
0: 多谢吴总监关照。该说谢谢的是我。此话怎讲？你看了报纸就明白了。啊，陈教授啊，正是因为你，我吴炳湘一下子成了报界的红人了。啊，现在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只有两位，陈独秀是众星捧月。
2: 吴炳湘则被口诛笔伐，那也是阁下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也有仗义执言的，你就说这个申某吧，我来给你念念吧。上清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遭各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怂恿。 然其对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嗯，这倒也不假。说吴炳湘对您没有苛待，不假。说守旧派暗中怂恿，则不实啊。啊，你看看这儿有啊，我同城派首领马吉厂姚永干发表的敦促警察厅无条件释放。
0: 陈独秀的声明，嗯，没有，这倒是令我很是感动啊！
3: 人心向背，吴总监，我真的要谢谢你把我抓进来。
0: 陈教授啊，你大可不必忘乎所以啊！别忘了蔡元培的那句“杀君马者，道旁儿”的箴言，当心你被捧杀。
3: 我陈某有自知之明。
0: 那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号，哎，这个叫泽东的人呢，啊，不仅把你捧为思想界的明星，甚至还高呼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这也太过了吧！
3: 吴总监，也许就是像泽东这样的人，将来有一天。
0: 会冲垮你们的旧世界。是否能摧垮旧世界，结论为时尚早。我是想告诉陈教授，因为你的入狱，确实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现在几乎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可谓前所未有。
3: 意料中的事儿啊！
0: 可这对陈教授，并非是好事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政府的头号政敌，许多人嚷嚷着让我把你交出去。一旦你走出了警察厅，后果可想而知啊！
3: 无非就是断头流血嘛，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不过陈教授啊，你现在可是山穷水尽了。如能与我警察厅有一些合作的话，或许还可以柳暗花明。或许
3: 你要再说，我可要骂人了。你觉得我陈独秀是那种对自己的信仰可以做出妥协的人吗？哈哈哈哈，
0: 果然不出所料，陈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之人。
3: 好，
0: 你坚持你的信仰，我。
2: 恪守我的职责，咱们走着看。
0: 我送了。

0: 都是你想看的。
1: 嗯，好。知我者，夫人也。这段日子，我虽然身陷囹圄，心却更加自由放飞，有很多新想法，苦于无处倾泻，简直比拉不出屎来还难受。
0: 说话注意点，孩子们都在。
2: 爸爸，你每天一个人一定很无聊吧？就让依依陪陪您，说说话吧。
1: 好，姊妹。哎呀，这个好，合情合景。我们两个都在笼子里，同病相怜，同事相依。
0: 祝福，别说这么丧气的话。现在全中国的人都在营救你，你很快就会出狱的。
3: 就是啊，陈伯伯，我爸爸来信说，上海成立全国学联，有人提出口号，说陈独秀不出狱，绝不复课。
1: 嗯，我知道。我感觉现在整个运动中心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了，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
4: 人家在牢房里面消息也并不闭塞啊。
1: 我整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是读书学习思考，当然不闭塞了。
3: 先生，您都在思考些什么呀？
1: 最集中的是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
4: 那这是一个问题啊，都是社会主义。
1: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一个是原生态，一个是最新成果，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两者相得益彰。年年，我还是建议你和乔年去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4月6日内刊的《每周评论》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可以帮助你们更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
5: 您不说我差点忘了。
4: 这是世之先生让我带给您的《每周评论》最新的2期，大钊先生不是不在吗？世之先生就直接接手了。

0: 这是美洲评论吗？啊！这是我陈独秀创办的美洲评论吗？
1: 怎么了？发这么大的火？
0: 这不是美洲评论，这是杜威的研究专刊。这个胡适之，他不仅取消了我和首长特别重视的反映政治斗争的战斗性文章和尖锐的评论。 他还撤销了国内大事书评和国际大事书评两个读者特别关注的专栏，你们看看，这两期全篇8个版面刊登的全都是杜威研究录。
2: 大刘部长，安局长，
0: 去把胡适之给我叫来，当面给我解释。

0: 陈教授，您这是怎么了？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可不是导师的风范啊！陆总监，我呢，专门为你写了一幅字，请笑纳，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
1: 春深浦上，离歌集，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哎，这是苏曼殊去日本之前在安庆我送给他的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按常规啊，应该有迎首、拦腰。 和鸭脚，但是在这儿嘛，就按照你们的规矩办啊。

0: 哎呀，陈教授，你真是有个性啊！啊，能把诗写在这个上面，
1: 没有大张的纸了。
0: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听君珍重。在下一定好好珍藏，此诗寓意颇深呐。胡教授，我今天算是沾了你的光了，能得如此墨宝啊！你们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2: 诸恶莫作，
0: 听君。

0: 这是我儿祖望白日的照片，你看一下。白日的时候你不在，我没有请宴席，是不是啊？对不起，我扫你兴了。
1: 真是爱人配种的，世之，你真的得给我讲讲，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接受美洲评论以后，
1: 李翔就来找过我，一再的警告我说要少谈时事，少谈政治，否则的话就立即取缔，而且还要给你加罪。我是没有办法，我只能采取了这种。
0: 美洲评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算什么美洲评论？
1: 不是不谈时事，不谈政治，而是大谈时事，专谈政治。郑不休，难道你认为杜威教授他来华不是时事吗？杜威教授他的专刊不是政治吗？杜威教授他的实验主义明治思想也都是你赞成的，这就是政治呀。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 不过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借五四运动的东风，大力宣传，鼓动民众起来，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这个社会，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科学道路。两个杂志，《新青年》主旨思想启蒙，《美洲评论》引导群众运动，两个杂志相得益彰，都要起到这个作用才行啊。
0: 寻路确实重要。
1: 关键还要讲究一些科学的方法。我以为现在的我们必须要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周福兄，轻谈误国，这个道理一定要多讲啊！是，你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没有好的科学主义指导，怎么能研究好问题？你这是舍本求末，你这种观点一定会遭到首长的批判，对吗？
0: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长和我在思想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他现在全心扑在了苏俄的暴力革命上面，动辄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很危险。
1: 甚至我们三个人，首长是俄国派，你是美国派，我之前是法国派，不过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首长的俄国派。 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主张开展辩论。
0: 好啊，我来挑这个头。

0: 我也给你写幅字吧。
1: 柳梅，你去喊爷爷吃饭吧。啊，
2: 行。
3: 严莲，吃饭了。
4: 我就不吃了，你们先吃吧。
3: 你这收拾东西去哪儿啊？
4: 我去找大钊先生，看他有没有办法救陈独秀。
3: 哎，那你去哪儿找他们呀？
4: 他在寒门公祠。
3: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也收拾行李去。
4: 哎，干嘛去？你过来。
3: 怎么了？
4: 我没打算带你去。
3: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还是听话，快回上海去。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也没有好处，而且可能会连累到你的家人。
1: 哎呦，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这么久还不来吃饭，怎么了？
3: 我没事，姨妈。
1: 他怎么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找大钊先生，看他有没有办法能救陈独秀。哎，姨妈，饭我就不吃了。
1: 饭都给你盛好了。
4: 没事，我不吃了。

0: 老哥，哎，等麦子下来了，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了吧？哎，
1: 又是捐又是税的，这麦子也剩不了几个了。平常的时候还舍不得吃，留着逢年过节的吃。平时家里吃的还是红薯、棒子，这还不够吃呢。这不，多开点地，能种多些算多些吧。这，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2: 平常少吃点，农忙时吃干的。平时吃稀的，实在不够吃，就出去借点，借不到的时候就去要饭吃呗。
0: 大哥，你们想了没有？咱收成这么好，日子过得还这么苦，还得出去要饭呢，这是个什么道理？
1: 命呗，当牛做马的命。哎呀，没办法，比不了你们这些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
0: 当牛做马不是咱的命，命得咱自己个儿定啊。
1: 站。

0: 谁啊？
1: 走。
0: 延年
2: 先生。
0: 嘿，
2: 先生好。
3: 不会有什么坏消息吧？你爸爸没事吧？
2: 没事儿，警察厅刚刚发出的消息说要开一个记者通缉会，向社会公布一下他在狱中的情况。
3: 那就好。那你跑这找我来干什么？
2: 我是想请您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他早点出来。
0: 嘿，你们爷儿俩还挺有意思啊，见面就吵，可是关键时刻呢你还挺惦着他。
2: 不是关心他，我是担心我姨妈，她这一晚上啊着急的睡不着觉。
0: 你小子就是嘴硬。来，把衣服脱了，帮我劈柴。
2: 行。
0: 哎呀，其实你父亲的事儿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他是虽有远虑，但是并无近忧。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
0: 你父亲的案子对于他们上面来说，其实是挺棘手的。现在应该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就是以曹汝霖、王怀庆为首的安福系那些被免职了的将领，他们必欲置仲甫兄于死地而后快。另外一种意见，就是新任总理龚新湛，他主张释放你父亲，严民心。那么总统徐世昌的如意算盘呢，是想把你父亲当作一颗棋子，好和南方政府谈判。明白了吧？三方势力牵扯甚广。如果你父亲在外头，那么多半会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我估计不死也得扒层皮。但是巧了，他现在在里头，反而避开了这次灾难。
2: 哎，就是说现在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明智的。
0: 哼，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能明着做。其实学联一直都在暗中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要民众的情绪到达一个临界点，一切问题就都解决。
2: 哦，那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多住几天，啊，白天呢，咱们干个农活，晚上一块读读书，正好赵世炎啊、仲谢呀、群仙呢，过两天也会来，只不过就是这儿的生活条件差。
2: 先生，这我就求之不得了。您这儿的条件啊，真不算差，比这差得多的我都住了。先生，您准备这么多菜，一人吃得了吗？
0: 这些菜都是老乡送的，他们现在在地里头干活呢，晚上大伙一块吃饭，啊，
2: 好。

0: 各位记者，刚才我把陈独秀先生被抓的经过以及他在看守所的情况向大家已经汇报完毕了。下面我愿意回答诸位的三个问题，请吧。
1: 陈独秀先生已经在警察厅关押了一个月，请问吴总监，他会被定罪吗？会定什么罪？要判多少年呢？
0: 陈独秀先生会不会定罪，定什么罪，判几年，还在立案侦查当中，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么多了。
2: 请。
3: 刚才介绍说陈独秀先生在狱中受到了优待，请问吴总监，陈先生受到了哪些具体的优待呢？
0: 啊，陈先生是社会名流，他犯的事儿涉及到诸多因素，因此受到了特殊的优待。比如他的伙食是参照一级警司的标准，单独监禁嘛，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自由活动，看书看报写作，亲朋好友以及他的同事可以来探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一个月陈独秀先生足足胖了4斤。
4: 吴总监，京城媒介迫切地希望能够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警察厅去采访陈独秀先生，或者允许我们发表一些陈教授在狱中写的文字，请吴总监恩准。
0: 立案侦查期间不得采访，不得发表文章，媒体所要的报道应一律按照京师警察厅的通报为准。三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散会。
1: 吴总监，吴总监，吴总监，来了。
5: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6: 这是韩愈先生上书严正被贬潮州，在出京路上写下的著名诗篇。国内呢，纪念韩愈先生的祠堂有好几处，一处是在河南的孟州，那是韩愈先生的家乡；
7: 再一处是在广东潮州，韩愈先生曾经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8: 还有一处就是我们河北昌黎了。其实河北昌黎和韩愈先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7: 只不过是和他的出生地同名。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先后有人建了两座寒门公司，一座在昌黎县城，还有一座就是在这儿。
9: 寿长先生，大家都说您是批儒大师，您怎么会住在这个尊儒文人的祠堂里？
7: 谁说我是批儒大师？这不太荒唐了吗？
9: 您和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不都是批孔？
7: 批孔批的是政治尊孔，我和仲甫兄是非常尊重儒学文化的，仲甫先生对于儒学的传统有很深的研究。我之所以住在这儿，也是为了表达我对于古代文学大家韩愈先生的尊敬。最近我又重读了韩愈先生几篇文章，受益匪浅。韩愈先生一生坎坷，为诗为文，直指时弊，发言真率，慷慨陈词，其文章之思想可以说是光耀千古。同学们，我们今日之抗争不也是为了给中国铲除弊政？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了这一点。
10: 寿长先生，前些时候陈伯伯在编辑新青年文稿时，就这个内容啊，给张世钊先生写过一封信，谈的就是您这个观点。我记得当时他还念给我们听呢，说要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
7: 这封信现在还在吗？
11: 警察抄家的时候给搜走了。
7: 提醒你爸爸到时候把它要回来。来，同学们，我们进去看看。
12: 来来来，同学们，咱们往后边来看看。来，这个就是我的陋室了。私事陋室，
13: 唯无德心。
12: 哎，还有这儿，这个以后就是咱的小课堂了，好不好？
14: 好，
12: 行。那个秦宪，
14: 哎，
12: 把水果给大伙洗洗，给大伙分分。
14: 好，
12: 这儿的水果特别好。
15: 小林，
14: 哎，
2: 顺把那个凳子摆过来。
14: 好。
15: 刘谢，哎，给我们大伙说说形势吧。
2: 哦，好。
16: 前几天啊，
17: 蔡先生致电北大学生干事会，
16: 表示放弃辞职，等到他胃病好了以后啊，就可以回学校了。
15: 好。
17: 仲甫先生的案子，据张世钊先生说，警察厅并未查到任何他犯法的证据，所以再过几天啊，仲甫先生就会出院。
16: 这是个好消息。
15: 总体来讲，巴黎合约拒签之后，全国的局势就逐渐稳定下来。哦，前几天全国学联已经决定结束罢课，等到暑假之后就正式复课。
18: 南北两个政府的和谈虽然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不过好像前景并不太乐观。
15: 不过最关键的是，五四运动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从最初的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全国乃至全体华人的爱国救亡运动。
16: 我们在西方朋友怎么说？
2: 怎么说？
15: 东亚雄狮觉醒
2: 了。好
14: 好好。
19: 哎，同学们
20: 同学们同学们，
21: 我这有昌黎的特产葡萄酒，让我们为了五四运动干一杯。
14: 干一杯。
9: 先生，哎，我就不喝酒了，
21: 以茶代酒。
2: 好。
10: 我也是
2: 我也是。
21: 为了五四运动干杯。
14: 干杯。
15: 大伙坐。
21: 同学们，咱们大家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五四运动是伟大的。那么我想问问同学们，五四运动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
22: 规模大，人数多，然后各行各业都参加了。
21: 群先说的没错，今天大伙都来了，正好我提议我们把红楼读书班再恢复起来，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未来的中国应该走哪条道，好不好？
2: 好
9: 好
2: 好。
9: 谁是胡适教授？
23: 我是。
9: 我们吴总监请您到京师警察厅走一趟。
23: 胡老爷，这个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我看就不用再继续办下去了吧。
24: 这是何意呀？
23: 这是为您好。
25: 现在反动派猖狂的很了，
21: 每周评论也被封了。不过我们的新青年马上就要复刊了。
23: 我很明白。

0: 你吃了很多苦啊，
1: 只要能换取斗争的胜利，再多的苦，我都甘之如饴啊。今天的陈独秀，还是原来那个陈独秀。今天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全新的陈独秀。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3: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799，400867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9，400867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8: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线上。
9: 开炮！
10: 投啊！
11: 战术再见，誓死无退。
12: 向你们致敬！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9，400867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

0: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剧名家王万梅老师的艺术人生，分享他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戏曲艺术的魅力在于其流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流派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一

一代代艺术家的接力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剧种或者流派的自我创新，从兄弟剧种或者其他流派进行借鉴，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几十年的从艺经历当中，王万梅老师就是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以谦虚包容的态度融合众家所长，让程派嗨嗨腔艺术不断

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陈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墙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梅。

我去。

0: 长青，竹叶青酒。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这个女中校，也是我师父的一个保留剧目，我传承下来了。这个女中校吧，主要是就是百善孝为先嘛，这是咱们中华传统的美德。
7: 媳妇莫宁不辞，不能不孝，不奈何才埋了你的孙孙。
6: 这个海海腔是我师父这个独特的风格啊，因为我师父他创造这个海海腔了，他也是他的嗓子有了变化了，逼着他就创造出这个海海腔。但是这个海海腔创造出来是非常受欢迎，好多人都在学，好多人都在传唱，不管你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都在用这个海海腔去这个抒发人物、抒发感情。我觉得这个海海腔吧，就是很有魅力啊。它是高兴的时候也能用，悲愤的时候也能唱。它这种每一句都贯穿的海海腔。但是到了我传承给我来继承过来，我就是演变，但是我师父的精华的部分我是一定要继承，想办法的去利用啊，不能让他在这个观众中也或是在咱们失传，不能失传，因为他是一个派啊，他这个程派艺术中

他的表演，然后就是他的唱腔的特点风格啊，这个我们要永远的继承下去，就是怎么来继承，怎么来运用的合理，让观众听得舒服。

夏河东也是我们晋中京剧团久演不衰的一捧戏啊，也是我们晋中京剧团的看家戏吧，可以说是看家戏啊。我呢是从1978年我才接的这个夏河东，这个夏河东那是红极一时啊，多少年不看古装戏，哎呀，那是人们的这个需求量太大了。在我们榆次那个体育广场露天，那么大的广场能连演十几场，场场是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又去了太原，一个剧场都是一个月，东安剧场一个月，长风剧场，什么原来的和平剧场，并州剧院，而且还是个湖滨会场，那么大的礼堂，那么多的座位，都是座无虚席。而且有的剧场不管是晚上演，白天还得假演白场。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也得到观众的认可了啊。这个夏河东吧，现在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代表剧目吧。

八零间我们就受这个邀请吧，邀请我们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一个月演了29场，连演29场。我们的团的那个团长在下边看那个新兵，他说这个挂新兵就叫了24次掌声。

所以呢，第一场我们在长安戏院就艳红了，艳红了，然后就邀请我们去这个人民大会堂，然后我们又演到中南海小礼堂，中央领导看了也是给了我们好评，而且还接见了我们全团的演员，也是给咱们京剧争了光了，

清祥莲也是我师父的一个代表剧目啊、也是传给我，演到现在大家都喜欢，就是这个民工带大家是词儿他们都会了，句词儿都背会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想看这个戏，很喜欢。我对这个秦祥莲这个人物理解，他这么一路走来寻福，他是想追求他应该得到的生活，所以我就是这个秦祥莲慢慢的他一步一步发展，他一直是在一步一步的历练他的这个性格。秦祥莲到了最后他应该是从他一开始那个过渡到最后应该有点变化，人物有点变化。

0: 虽成派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深深体会到程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我作为程派的第二代传人，传承程派艺术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继续致力于程派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让程派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程派艺术这颗明珠永远璀璨。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流派艺术创新发展，艺术人才一代代新老交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并且焕发时代光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70年的艺术人生，王万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不仅完美地继承了程派艺术的沉稳柔韧、高亢细腻的艺术真谛，更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程派艺术进行了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他将激越与淳朴、奔放与韵界完美地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今的王万梅老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80高龄

还是业余爱好者，对于戏曲艺术持续繁荣和创新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衷心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程派嗨嗨腔这支艺苑奇葩能够更加娇艳的绽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sk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人，
1: 嗯，
0: 您想到了什么？
1: 那天我们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吴大寒。夜里他曾经对我说，
2: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掉在磨盘上，我跑出来，土匪们正在屋里面杀人，嘴里喊着离开过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和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结果又进了几个，我被打伤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宋无极率官军血洗了东柳林镇，将镇中所有人的首级砍了下来，可为什么官军既然打伤了那个吴大寒，却没有割下他的头颅？如果王孝杰派官军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奸细陈有龙而杀人灭口，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陈有龙没有死？
0: 除非陈有龙当时并不在镇子里。
1: 如果他当时不在镇子里，那么必定是官军撤走之后他才回来的，否则其必遭杀害。
0: 不错，
1: 如果是这样，当他回到镇上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被杀害，他肯定能够想到官军定然是冲着他来的，那他会怎么样呢？
0: 会逃走。
1: 不错，这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想他必定是藏在院中一个隐蔽所在，躲过了这一劫，听到官军撤离之后，这才出来准备逃走，然而却被我们堵在了屋中。
0: 有道理。
1: 因此我想，在这个院子里一定有我们忽略的东西。走到院中去看看。

0: 彻查院中。
1: 是。你们带人搜查前院。
2: 是。
1: 你搜查这间。
3: 是。
4: 洋房人库，你们带人搜查院外。
2: 是。
5: 是。
4: 你搜搜正房。
2: 是。
0: 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
5: 是。
3: 是。

0: 张环
1: 在，大人，
0: 把这里打开。
2: 是。

0: 果然，这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1: 大人所料丝毫不差。这个陈耀龙听到官军突阵的声音，便藏在这个洞穴之中，等一切平静了，才从这里爬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全镇的百姓都惨遭毒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
0: 取火折来。
2: 是。

0: 要做什么。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是王孝杰将军的副将吧？不错。听说王将军叛逃契丹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你问这个做什么？
0: 没什么，随便问问罢了。
2: 狄仁杰一行已赴东柳林镇查访。
0: 怎么样？
2: 刚刚接到崇州的消息，狄仁杰赶到东柳林镇查访，而且李进忠已经收到我传书，率大军向崇州靠近。只要契丹大军兵临城下，狄仁杰肯定会一留崇州。哼，等他明白过来再赶到突厥，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
3: 狄仁杰不来是他的福气，否则他就再也回不了崇州了。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刚刚接到边境巡防营的斥报，武则天已经下令封锁边境，调左右龙武卫大军开到前线，准备对我突厥作战了。
2: 哦，太好了，来得正是时候。这样一来，吉利可汗不得不调虎师离开石国，只要虎师一离开，我们的计划便再无障碍。
3: 我要马上到牙帐去，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什么？海尔是听雄州雀场回来的突厥商队说起的。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可汗，虎师统帅顾真将军现在帐外，说有紧急军情禀告，
4: 叫他进来。
5: 是。顾真将军，请进吧。
4: 可汗，顾真到底出了什么事？
5: 可汗，边境巡防的英师来报，大周皇帝下令关闭两国边境及雀场，大周军左右龙武卫主力已开到边境布防。
4: 可汗，
5: 调大兵布防，这就意味着宣战啊。
4: 看来大周天子并不相信我们的诚意啊。
1: 父亲，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4: 顾真，你即刻下令命虎师停止休养，开到距大周边境300里处驻扎。
5: 是。
4: 记住，严令虎师将领绝不可擅越边境，绝不可与大周军发生摩擦，违者重处。
5: 是。
1: 父亲，这样是不是太软弱了？会令那些汉人小看我们。
4: 要赢得对手的尊敬，首先要尊重对手。
1: 是。
4: 不知狄公是否知道现在的局势啊？

0: 傅。
1: 怎么了，如燕？
0: 不对吧？
1: 嗯，怎么不对？
0: 这，咱们走的不是回崇州的路啊。
1: 谁说要回崇州了啊？嗯，这样，
2: 怎么不明白啊？
0: 你明白啊？
2: 你呀，偏有着许多的问题。
0: 就会说风凉话，什么事都瞒着我。驾，驾，
2: 驾，
0: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5: 二位大人，
6: 曾大人，
5: 有事吗？
6: 大帅还没有回来。
5: 大帅今早出发，出勘察东柳林镇，还要在附近民间走访一下，我想不会回来这么快。
6: 今日接到斥候快报，李进忠率契丹大军拔营起寨，向崇州靠近。
5: 哦，
6: 一旦契丹主力围城，城中的军力配备、城防守卫都需要有人来主持，否则必生混乱。
5: 我们立刻飞鸽传书，将此事告知大帅。
6: 好，我这就去办。
5: 嗯啊，大帅临行之前，将崇州的行政及防务委托给二位大人。既然事情紧急，就不必等他了。咱们商量一下，先行准备。我想大帅回来是不会责怪的。
2: 大人，这就是极力可汗的西亭石国。
1: 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啊！虽然比不上长安洛阳，可是也是一国之都的气象啊。
0: 依我看，还不如崇州呢。
2: 我看咱们先找家客栈安顿下来，再定后边的行程。
1: 如今两国边境吃紧，我们绕开崇州对手的耳目，转进突厥。一切要小心行事，否则会功亏一篑。
2: 是大人，
1: 走吧。
0: 驾，
4: 驾，

0: 大人，就这家。
1: 嗯，去问问。来吧。
0: 店家。
2: 哎，几位是要住店吗？
0: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2: 我们这儿大概有20多间吧。
0: 哦，20多间我们都要，不要再安排其他的人。
2: 都要？这不太可能吧？
0: 你看，这个够不够？
2: 哎呦，哎，够了，够了，够了！哎，请进，请进，
1: 进来吧。
3: 是
2: 是。
4: 来来来来，好，慢着点啊，
2: 小心点啊！
4: 哎，小心点，来来，
2: 好，
1: 这边是
4: 慢点，慢点，
1: 好，好，来来来，
4: 哎，好好好，
2: 好。

0: 真难闻呢。叔父，咱们还是换一家店吧。
1: 如燕呐，这里僻静，不容易被人发现，你还是忍耐一下，住几天啊。
0: 那好吧。
1: 哦，元芳啊，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去见吉利可汗。好。
0: 叔父，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1: 当然了。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走吧。

0: 那就是极力可汗的牙帐。要我前去通禀，
1: 我看不急啊，元芳啊，我们先到那边坐坐。走吧。
2: 嗯。
3: 哦，老板
4: 啊，
3: 我们是过路之人，渴了，讨碗水喝。
4: 不好意思，我们是小本生意，你看，
3: 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4: 啊，好，快请坐，请坐，请坐，还不快拿几碗水来？来来来。
1: 好，元芳啊，
2: 好，
1: 去
4: 啊，
1: 啊，元芳，去吧，嗯，啊，老板呐、啊，我们进去看看，
4: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3: 把这件东西交给吉利可汗，
5: 在这等着。可汗。
6: 什么事？
5: 刚刚有人把这件东西交给了小人，让我拿给可汗。
6: 人在哪儿？
5: 就在门外。
6: 走。
5: 是。刚才还在这儿，
6: 送东西的人呢？
7: 应该是走了吧。我看见穿蓝袍的人走进对面的杂品店，从店里又叫出了两个人，三人一起站在门前等。可刚才过来了一个马队，待马队过去后，三个人就不见了。
6: 马队？什么马队？
7: 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有四五匹马，在这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6: 不好！你即刻率领卫士

0: 你们什么人？
1: 我是杂品店的老板。
0: 那三个人都哪儿去了？
1: 别杀我！那三个人就在我的店里，他们给了我两块宝石，让我们一家三口换上他们的衣服，站在牙帐门前。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

0: 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 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 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

0: 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

0: 瘦，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2: 康益生健康立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
0: 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

0: 不秀，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此话不要再说。

0: 叔父。
1: 妈，
0: 您怎么知道有埋伏？
1: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起见才如此行事，但是没有想到。大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去。
0: 啊，不去见几里可汗了。
1: 走。怎么了，元法？
2: 情况不对。
1: 啊？这，看看那边，这是电火机和老板一家人。

0: 没想到吧？
1: 真的是你？
0: 不错，是我，我才是真正的白衣女郎苏贤儿。你在东柳林镇上所杀的，不过是我的十几个替身之一。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天夜里在东柳林镇，那个白衣女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住你？她怎么知道你躲在镇外？

0: 宋将军，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0: 李元芳是个人精，一定要做得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嗯，放心吧。
2: 后来你和我闹别扭，跑出镇去，其实是为了杀死那些紫衣女子。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在这儿。
0: 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也是你将我们进入崇州的消息通报了王小姐，这才有了那晚的袭击。
2: 远方在昏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燕一直跟在我的身边，没有单独行动。可怜呐，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在为你开脱。
1: 好了，别说了，跟我走吧。我不想伤害你们，别逼我好吗？

0: 好啊，贤儿，做得好。狄仁杰终于落在了我们的手中。怎么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1: 大姐，你知道，他们对我很好。
0: 嗯。难道你也想学虎进灰吗？嗯，傻丫头，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狄仁杰的侄女。如果他们得知你的真实身份，还会对你那么好吗？哎，女人啊。上次回来我就发现你似乎是爱上李元芳了，是吗？哎，男人是不能相信的，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这一点应该比谁都清楚。
1: 可是大姐，我心里真的放不下他。大姐，能不能不要杀死他们？
0: 杏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哼！我筹策了3年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你难道想让他毁于一旦吗？
1: 可是他们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杀不杀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狄仁杰和李元芳必须死，这是法则，谁也不能更改。他们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甚至在梦里我都会被惊醒。他们不死，我绝不会安心。哎，赤丫头，好了，你休息去吧。你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二位，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萧将军，原来是你。
0: 是的，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2: 原来朝中的内奸竟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内卫府大阁领。这也难怪贺兰驿如此隐秘的所在竟然被歹人破坏，赵文慧大军绕道突厥，这样绝密的情报竟然泄露给契丹人，也难怪东峡石谷一战竟然败得如此惨烈。哼，真是祸起萧墙破金汤啊。
0: 怎么样，狄阁老，你终于败在了我的手中。想幽州之时，你将我的计划彻底瓦解，金木兰、虎尽辉和我苦心经营的幽州败在你的手中。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数年之后你会成为我的阶下囚吗？
2: 是啊，这件大事竟然败在我自己侄女的手中，真是意想不到啊。
0: 自幽州失败后，我精心研究和完善了原来的易容之术，看来他现在是非常成功了。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然揭穿了化妆潜伏在你身边的狄春。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了不起啊。不过你虽然拆穿了狄春，却最终被险而骗过，终于落入了我的手中。
2: 是啊，我对老家的这个侄女如燕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在如燕来洛阳的路上将她换掉的，对吗？
0: 哼，你错了，在你的老家我们就已经将她换掉了。
2: 哦，这次策划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密。当年的金木兰、虎尽辉是你的手下吧？
0: 哼，不错。
2: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哼，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2: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被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悔，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虎尽辉一样姓傅。
2: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蛇灵有数不清的人才可以利用，而且都是效忠我们的死士。
2: 哦，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说那个金木兰身为益阳郡主，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叛军队伍，原来是由你们在暗中支持。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萧将军，像金木兰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对吧？
0: 是的。
2: 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为了不可告人的计划，你们与境外的敌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不择手段，以挑起边境的战火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以至于弃祖宗的宗庙社稷于不顾，弃双方的百姓生死于不顾，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0: 够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可笑你落入我们的手中竟还如此大言不惭。来人，

站住！好了，就在这儿吧。

0: 你们走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你心里清楚。
1: 放了我们，你自己怎么办？
0: 大姐把我从小养大，我却背叛了她，我能怎么办？我救了你们，却出卖了自己最亲的人。

0: 手里怎么还有武器？
1: 没有人能够骗到大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深入虎穴探究实情，你手下的那些废物早就死了。
0: 你说什么？
2: 知道吗？就在刚刚，你救了你自己。

0: 你们的老巢完蛋。
1: 怎么会这样？
2: 太行堂堂为重，赶紧出招，我杀无论，杀进堂中。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狄仁杰从来就没有过侄女，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假的。

0: 多年，又见可汗陛下声动，狄仁杰幸甚至哉呀！
1: 好，好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2: 老爷，老爷，老爷，
1: 狄春，
2: 是，我是狄春呐。老爷，
1: 快起来，快起来！
2: 我，老爷，我
1: 孩子，你受苦了啊！
2: 老爷啊！
1: 好了好了。嗯，小刑房呢？
3: 大人，我率人冲进屋室，屋里就是空的，没有人。
1: 不好，让他跑了。陛下，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已经没有时间回牙帐了。老臣就在这里将事情的原委向您和盘托出。
4: 狄公卿驾。
1: 是。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陆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陆运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陆运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 五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鲁豫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5: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

0: 平行，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

0: 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豫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5: 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7: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选择。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没有想到的结果，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假的？
1: 在东柳林镇那些紫衣女子被杀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了。
0: 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1: 我希望我的怀疑是错的，希望你不是坏人。
0: 你在身负重伤的时候还在为我开脱，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私心。
0: 什么私心？
1: 你知道，
0: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1: 我受伤醒来之后，大人把你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和狄春都是假的。
0: 嗯，他刚刚说过了。
1: 大人的兄长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至于侄女如燕，是大人杜撰出来的。
0: 哦。
2: 当时大人就怀疑狄春是假，
1: 但又无法得到证明，于是他想出了这样一个精巧的计划，那就是写密信给家乡的大老爷，请他写一封书信到洛阳，就说侄女如燕将于近期到狄府做客。贾狄春看到信后便报知了你们，于是你率人日夜监视大老爷的家，果然你们发现一辆马车从大老爷家中出发，你们便暗中跟上。我说的不错吧？
0: 是的，我们跟到山上便立刻开始动手，可是他们好像发现有人跟踪似的，开始拼命的逃跑。我率人紧随其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马车散裂开来，冲出了官道，落入了万丈深渊。
3: 上上
4: 上
3: 上
4: 上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这就是如燕。苏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洛阳找狄仁杰，可是他的面目已分辨不清，没法易容啊。

0: 这封信上说，狄仁杰并没有见过长大后的如烟，所以我们很安全。事情就是这样。
1: 其实那辆马车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0: 什么？那些尸体？
1: 赶马车的车夫是大人从凤雏院请来的马术高手，他在山道上甩掉你们之后，就将马车赶到预定地点，自己跳车逃走。马车失去控制，撞下山崖，而此时悬崖底下也早已有人等候，将事先准备好的尸身放在了马车的残骸旁。而你们呢，绕到山下，来到谷底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出这个假现场时间已经足够了。
0: 狄大人，太可怕了。
1: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0: 那后来呢？
1: 后来贾迪春告诉大人，你将要到达洛阳。
2: 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3: 哦，
1: 大人立刻就明白狄春是假的。这个身份判定后，大人马上想到了是内卫将真的狄春换掉。
4: 过来，这带走。
1: 你知道大人对内卫相当忌惮，他不知道内卫卧底在他身旁想得到什么，为化被动为主动，他将计就计，没有揭穿你们的身份，而是将你们留在身边实时观察，判定对方的动向，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地破解疑点，找到事情的真相。
0: 真是难以想象狄公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可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1: 到突厥之前，我曾问他要不要揭破你的身份，他说非但不要，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用他的话说，必要时你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到达石国后，我们在小客店住下，八大军头早就得到大人的指示，我们刚一离开，他们就撤了出来。果然你的手下接到了消息，来到客栈便扑了个空。
0: 我说在被俘的人当中怎么没有八大军头？原来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1: 是的，当你露出了真面目，我和大人便将计就计，跟随你来到老巢。其实在你们身后不远处，张环等人一直在暗中跟踪，发现了这里，于是马上禀报吉利可汗。
4: 快快叫他们进来。
5: 是。
1: 可汗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0: 可是你们没有见到吉利可汗呢？
1: 大人在包戒指的红布上写明，请吉利可汗等待张环的消息。
0: 哦，原来是这样。本来我们还自鸣得意，以为骗过了狄公，可谁料想他竟然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真是愚蠢啊。
1: 如燕，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
0: 当然可以。
1: 你今日的行动证明你的良心未泯，我希望你可以改邪归正。
6: 是哈日乐。
7: 正是。这个哈日乐受命于太子莫绰，私率鹰师进入了契丹境内，假扮契丹军队，全歼赵文辉所部。
6: 狄公啊，赵文辉部借道突厥，怎么会走到契丹境内呢？
7: 这也正是老臣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啊。
6: 难道真是莫绰？
7: 哦，陛下，老臣给您带来了一个人。
6: 哦，什么人？
7: 哈，是哈日乐鹰师的领军将领，叫乌奇师。
6: 嗯。
7: 来呀，带进来。
4: 是。
8: 你们这些蛮子，假扮可汗的使者。
6: 嘘。

0: 怎么回事？
1: 完了，全完了！狄仁杰会同吉利可汗破了我的总坛。啊！目前吉利可汗肯定已知真相，太子殿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这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哼！立刻回牙帐，命人将前日从哈日勒英时前来报信的那个巡防队长给我带来。
0: 是。一不做二不休，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好在卫队还在我手中，趁吉利可汗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立刻率军潜入牙帐将其杀死。只要牙帐在我手中，事情便还有转机。
1: 好，我马上赶回崇州，命那边提前局势。
0: 就这样？
3: 什么？达拉哈将军被你们杀死了？
4: 是是，这都是莫绰太子与哈日勒定下的计策，与小人无干呢。
3: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4: 还说要拿您的金批令调集暴尸包围十国，杀死可汗。
5: 可汗陛下，萧行方逃走，一旦通知了莫绰太子，他肯定会孤注一掷，您可要想好啊。

0: 是我，是莫绰殿下。吉利可汗在吗？可汗正在里面与布真将军说话。
1: 冲进牙帐，杀死吉利可汗！站住！不好，有埋伏！

0: 龌龊！
1: 你这个蛇种柴姓的逆子，竟敢公然反叛，进击牙帐，企图弑君夺位，将我突厥再次带入战乱之中，你真是罪该万死！事到如今，你还不跪下收服？
2: 弟兄们，冲进牙帐，杀死激励放箭！

0: 是时候了。
1: 众军听着，莫绰反叛伏诛，与众军无干，放下武器者一概免死。
2: 你又一次救了吉利的性命，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英明神武，臣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3: 帝公，你永远是我吉利的恩人，是我突厥的恩人，请你回去上赴大周天子，吉利决议保守两国和平，永不延战。我立刻命人撤回边境的虎视，以示诚意。
2: 可汗陛下，和平是用你我之间的友谊换来的，是用大周与突厥两国人民的友情换来的，弥足珍贵，

0: 大将军调动布防，还要几日的时间呢？是啊，
1: 禀大将军、刺史大人，前军斥候来报，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星夜疾驰，而今据崇州已不到200里了。
0: 好，再探。
2: 是。
0: 他们来得好快。嗯，昨日还是500里之外，而今日已临近崇州，真是兵贵神速啊！大将军。 现而今的形势万分紧急，一旦契丹主力兵临城下，大战即刻就要爆发。你的左卫主力可要布置妥当。
3: 请刺史大人放心，一切都万无一失。
0: 好。

0: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请放心，刚刚接到斥候的报告，契丹主力距崇州还有200里的路程，预计明天晚上就能到达。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不能再等了，一定要赶在狄仁杰回到崇州之前。你马上回去布置，明夜开城陷困。好。
1: 成败在此一举。布真将军在金山中发现的大周军所有的假账辎重都在这里了，请大将军验看。
2: 好，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3: 是。
2: 可汗，全部点齐，可以请狄大人验查了。
3: 啊，狄公。
4: 这就是赵文惠部留下的辎重。哦，陛下，我让部下检查一下。
5: 好，
2: 李将军请便。
5: 掌环李朗，马上检查。
6: 是，
5: 大家动手吧。
7: 是。
8: 这乌旗一面，大旗12面，记下。
9: 是。
5: 这里是对旗50面，路背旗300面。
10: 是。
11: 凉州右。

0: 这里还有。
1: 难道会是他？
0: 是侧翼卫青的海一百。拿来，记下了。
1: 赵文慧部怎么会误入契丹境内呢？
0: 石道，这里还有督军旗四面，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也就是说，你们借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了伏击。
2: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呢？
0: 长枪失脚，
1: 指南车。

0: 发现了，陛下，这个方向可是南方。
1: 狄公啊，这是北向，你面对的才是南方。哦，
0: 可这张怀里拉
2: 在，
0: 把他抬起来。
2: 是。
0: 刀拿来，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赵文慧部借道突厥，可是为什么会转进契丹境内？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吸铁石。
1: 吸铁石？
0: 正是。这种石头对所有的铁器都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对指南车上的指南针也不例外。只要把这石头放在指南车下，指南针的指针就会发生逆转。本来赵文慧部过崇州，进入贺兰山，向南进便是突厥。然而指南车被人做了手脚，因此大军本应向南，而实际上却是在向北行进，这样就走入了莫绰等人早已设下的伏击圈。
1: 哦，是这样。是他？大人，是谁？
2: 陛下，臣必须马上赶回崇州，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1: 地公，需要我帮忙吗？
2: 那臣就不客气了。首先请陛下为臣准备十匹好马，臣必须昼夜兼程赶回崇州。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多谢陛下。
3: 元芳
4: 啊，
3: 如燕还在吗？
4: 在客栈里。
3: 你马上回去办一件事情。
4: 什么事？
3: 也许这件事对你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4: 大人，您说吧。立刻从我的马圈中选十匹最好的战马。

0: 狄公之事就是我极力之事，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1: 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别了。
0: 狄公，你我人虽分别，可心却永远在一起。
1: 狄公，

0: 怎么？你要走？好吧，我送送你。
1: 怎么样？
0: 你说的是我们，还是你们？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从救你们的那一刻起，我和你就已经是我们了。
0: 莫愁福珠，一切都已安定下来。
1: 可怜大姐，白白辛苦了几年，这一下希望又成泡影了。
0: 我知道你对他很有感情，但是人贵在能知是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分辨，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
1: 什么？你说我是禽兽？
0: 如果明知是错还要去做，那就连禽兽也还不如。如燕，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你这个堂堂大英雄还能求我这个禽兽？
0: 如果禽兽能够改邪归正，那就变成了一个好禽兽。求一个好禽兽办事，还是符合我的做人原则。
1: 哼，你说吧，什么事？什么？你疯了？
0: 你看，又来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1: 不行，我不干。
0: 好吧，那我自己去。如燕，如果我死在契丹……
1: 嘘，不许你说这种话。
0: 怎么了？我说的是实话。没想到每天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你还会在乎这些？
1: 我是在乎你，笨蛋。
0: 好吧，不说了，我去收拾行李，今晚就动身。
1: 哎，你等等。
0: 怎么？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许后悔啊！
1: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
1: 嗯，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
0: 一言为定。
1: 嗯。

0: 右翼、左翼全部布满硝火雷横。
1: 是。
0: 至于城中嘛，将主力大军放出城去，别的你们就不用管了。
1: 是。
0: 好了，下去吧。
1: 是。
2: 大将军。
0: 哦，曾大人，有什么事吗？
3: 契丹大军已逼近崇州，大将军却将左卫大军主力撤出城外，不知大将军是何用意啊？
0: 本将如此做法自有道理。
3: 哦，有何道理？
0: 曾大人，大帅临行前将军务城防之事交于了本将，我想本将秉承大帅之意调兵遣将，应该不用通过曾大人这位卫卫青吧？
3: 可是，
0: 好了，曾大人不必多言，这就请吧。宋康，
4: 曾大人请吧。
3: 哼，
4: 叫
5: 叫
4: 叫
6: 大军撤到城外，
7: 这是全大将军的军令，请李将军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6: 契丹大军指日之间便已兵临城下，此时将大军撤出崇州怎么办？
7: 哼，大将军自有妙计。
6: 妙计。

0: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哦，是苏将军的。
0: 李进忠将军在吗？
1: 大军已经开赴崇州了，这是一座空营。
0: 来，
2: 苏将军。
1: 哦，好的，我这就带您去。

0: 奉狄大帅之命，领大将军回归崇州。
1: 你是来救我的，
0: 大将军，事态紧急，马上随我离开。
1: 元芳将军，我，哎，
0: 好了，大将军，有什么话回到崇州再说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走。
1: 好。

0: 二位将军，里面请。
1: 请
2: 请。
0: 这就是我英师的帅帐，请二位传发号令。
1: 大将军，请吧。
3: 擂鼓巨

0: 行。将军，如此做法明显是将崇州拱手送与契丹呐！我看这个权大将军有点靠不住。
1: 别吵了！难道你们还想哗变？
0: 末将不敢。
1: 大帅不在军中，真可谓群龙无首啊！
0: 李将军，
1: 有事吗？

0: 今天晚上你们只要将左翼和右翼的城防布好，就可以下旨。
1: 是，
0: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们很辛苦。
2: 啊，是。大将军，大帅回府了。
3: 严密把守东跨院，任何人不得进出。
4: 是，
3: 随我进去。

0: 大人，您回来了。
1: 哦，天汉呐，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1: 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吗？
0: 大人，我还是那句话，
1: 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0: 是。
1: 我知道你是个知情人，你了解的东西正是我所需要的。说吧，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到底想隐瞒什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大军借道突厥，却误入了契丹境内，你只身逃回，想给你的好友王孝杰报信，在你暗入崇州时，却被邱静当作奸细抓了起来。赵文慧，瀛州大都督，一个神秘失踪却被各方追杀的人。
0: 大人，你认错人了，我是陈有龙，不是什么赵文慧。参见大帅。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啊，大将军
0: 黄真啊，
2: 好兄弟，你没有死啊？末将被俘，幸亏狄大帅救我出来。
0: 啊，是狄大帅救你出来的？
2: 正是啊。怎么，您不知道？你们
1: 怎么样，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0: 不错，我就是瀛州都督大将军赵文慧。
3: 三位请留步。
4: 大人在屋中吗？
3: 正是。大帅请三位在二堂等候。
4: 走吧。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

0: 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

0: 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

0: 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2000起来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00。 2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哦，是这样。我说那些人为什么不惜一切地追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
1: 后来末将趁城中大乱便逃了出去，隐姓埋名躲在东柳林镇中，白日装疯卖傻替老板磨豆腐，到了晚上便钻进他家的地窖中安身。本想等风声一过便赶往京城面见圣上，申明原委，可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官军屠阵的事情。末将当时非常惊慌，迫不得已躲进地洞之中，等我出来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被杀死了，末将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
0: 你正要逃走，却恰恰听到了我的声音。
1: 不错，当时末将以为大帅与那些官军是一路的，尤其是那个贾迪春已经发现末将是在装死，末将心想再装也没有用了，不如拼命算了，所以才横下一条心冲了出来。
0: 明白了，完全的明白了。哦，对了，赵将军，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1: 大帅请讲。
0: 大军出瀛州的时候，指南车是好的吗？
1: 是啊，大军一路全是靠指南车和地图同时使用。
2: 军怎么还没来？
3: 把时间算起来，应该还有一会儿。

0: 三位大人，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帅说吗？时间还来得及。
1: 恩师，学生有话要说。
0: 说吧。
1: 而今契丹大军距崇州不过数十里路，而大将军全善才却擅自下令将左卫主力调往城外。学生万分不解，前去询问，可是大将军却说他自有妙计，再问之下他便以官职压人，不肯言明。现在当着大帅的面，大将军总可以说一说你的妙计了吧。
2: 大帅，这
0: 诸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贾迪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贾迪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

0: 帅，是契丹主力攻城了。
1: 大帅，末将还是到南门看看吧。
2: 哎，不必了。
3: 大将军，你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
0: 大帅，是契丹大军打进来了。
3: 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放进来的。
0: 什么？放进来的？
3: 是啊，是被我们当中的内奸打开了铁闸放进来的。
0: 是谁？
3: 你说呢？
0: 大将军。
1: 大帅，末将。
3: 是他
0: 啊。啊，是他。
3: 嗯，
0: 恩师，你不会弄错了吧？
3: 秋静啊，在这出戏里你隐藏的最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吗？
0: 大帅，您在说些什么呀？
3: 起初我确实非常相信你的话，认为王孝杰就是内奸，因为你这一番话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丝毫的破绽。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奔了你所说的王孝杰隐藏大军物资的那个平山西坳，恰恰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你的第一个破绽。
0: 大帅，这

是什么？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看看这靴筒里面写着几个字：“崇州捕”，这就说明那些看守大军物资的人根本不是王孝杰麾下的右卫卫军人，而是你手下的崇州捕快。 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你第二个破绽。还记得你当时的叙述吗？你说你手下的探马躲在山坳之中观察，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在转运大军物资。我说的不错吧？不错。 可是那个山坳之中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四周是一片荒草，别说是一个探马，就是一只兔子也藏不住。

0: 大人，嗯，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嗯，哦，这四周的悬崖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怕有十几丈高呢。
1: 嗯，杨芳啊，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哎，你慢点。
1: 哎，

0: 了半天劲爬上来，看不见谷底啊。
1: 嗯，好好好，一会儿就下去了啊。
0: 哎，别，你还是看明白了再说吧。
1: 当时我想，会不会探马是躲在山顶之上向下瞭望，于是我便率人登上了山顶。但是由于山势过高，人在山顶之上根本无法看清谷底。

0: 因此当时我就断定你在撒谎。你说的不错，确实有人将大军物资转运给契丹，但不是王孝杰，而是你。第三个疑点就是那个吴大憨，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如果他真是给王孝杰送信的奸细，那么此时王孝杰已经逃往契丹，他为什么还不说出实情呢？经过再勘东柳林镇，通过探访突厥十国，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吴大憨的真实身份，他就是瀛州大都督赵文慧。
1: 啊，是他。
0: 赵文慧率部从瀛州出发，转进突厥，路经崇州，你以劳师为名，命人暗暗将吸铁石放在了指南车上，致使指南车失灵，赵文慧部误入契丹境内。而此时莫彻的手下哈日勒率领着一支鹰师，扮作了契丹军队的模样，在峡谷设伏，这才致使赵文慧部20000大军惨遭伏击，全军覆没。
1: 所谓赵文慧部失踪的真相竟然是这样，那么大军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的金山呢？
0: 事发之后，哈日勒命人将尸体装上马车，运到了突厥的金山，为的就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误会，从而引发大周与突厥的战争，他们便可以从中去利，夺我大周天下。当时赵文慧已经发现崇州有内奸，于是他只身逃回崇州，给王孝杰报信，深夜面见了王孝杰的亲信孙副将，请他将消息送往军前，要王孝杰小心。然而这个孙副将却并没有出城。
1: 不错，学生问过密探张康，当夜的确没有人出城。
0: 而你却说孙副将连夜出城给王孝杰报信。不错，这个孙副将确实是去报了信，但不是给王孝杰，而是给你秋静。
1: 不错。
0: 于是你命人连夜抓捕赵文慧。
2: 走，进去，你进去。
3: 赵将军，别来无恙啊。
4: 刺史大人，既知文慧的身份，为何还要抓捕于我？
3: 听说赵将军要大将军府的孙副将给王孝杰送信，说崇州有内奸。不知道你说的内奸指的是谁呀？
4: 你我心知肚明。
3: 看来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去申冤了。来啊，
5: 在
3: 砍了。
5: 在。
0: 然而令你没有想到的是，赵文慧打伤了行刑的军士，逃离崇州，这令你深为恐慌，因此你派人四处追杀。
1: 可这个赵将军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
0: 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赵文慧看到我给邱静官复原职，又判定王孝杰私通契丹，因此
1: 过来，
0: 他认为我与邱静是同党，这才致令他心存恐惧，缄口不言。
1: 哦，是这样。
0: 就在邱静全力追杀赵文慧之时，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率残部退回崇州，他责问你为什么不为大军提供转运，为什么在危急之时挟私报复。

0: 同时他也听说了赵文慧之事，并派人四处寻找，这就更增加了你的恐惧，于是你便向你的主子萧清芳禀报，这样一条苦肉之计就诞生了。
1: 苦肉计？是什么苦肉计啊？
0: 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对邱静充满了愤恨，这一点萧清芳非常清楚，想要封住他的嘴是不可能的。果然，王孝杰写了唐报进京告状，这份唐报就是由王铁汉带出的。
1: 恩师，当时贺兰义在他们手中，他们为何不像从前那样截住唐报，而后将其换掉，反过来灾害王孝杰呢？
0: 因为今天邱静诬陷了王孝杰，明天圣旨就会下达将王孝杰押解进京，一旦王孝杰向皇帝禀明实情，那么邱静就不是官位不保，而是性命堪忧。想到了这一层，他们决定让王孝杰的唐报先落入我的手中，然后再转呈皇帝，这才有了永昌遇险的那一幕。
1: 哦，
0: 然而铁汉身上的那份唐报也已经不是王孝杰的原件了。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份唐报，那里面删去了有关赵文慧下落的一节，就连邱靖拒绝为大军提供转运一事都没有提，只是我问到铁汉时听他说起的。于是我上奏皇帝，圣旨下达，邱靖免官借京，王孝杰安然无恙。大将军王孝杰是一个行事短视、毫无远虑之人，他一见皇帝没有责怪于他，也不再具表上臣真情，此事便不了了之，这场苦肉计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接下来一场让邱靖复位、嫁祸王孝杰的阴谋就开始了。
1: 您是说劫杀牵牛卫的紫衣人不是王孝杰派出的？
0: 当然不是，那是邱靖自己派出的。他这么做，第一是先将他自己保护起来，不至于落入朝廷之手；第二就是为了嫁祸给王孝杰。然而半路杀出个李凯固，又恰巧被元芳看见，此事就显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可信。而与此同时，我们走访民间，正好看到了宋无极血洗东柳林镇，夏瑶洼官军杀粮冒功，这一切都使我对王孝杰非常的不满。然而到昨天我夜审宋无极时，才终于明白。宋无极，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
2: 是是，末将虽隶属右威卫，却在几年前加入了一个密团。
0: 什么密团？
2: 叫蛇灵。
0: 那么血洗东柳林镇是不是这些人让你们去做的？
2: 正是，他们听说您要到镇上私访，这才飞鸽传书命我突阵。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宋无极和那个孙副将一样，都是暗中听命于你，替你充当爪牙。搜查东柳林镇确实是

0: 王小杰，真是一举两得呀。而后就出现了李凯固和元芳被化妆了的贾迪春绑架之事。
1: 凯固兄，
2: 元芳，
3: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4: 你不是李凯固，你是谁？
0: 其实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李元芳去救李凯固。李凯固是个直肠汉，必定会带元芳去见他的好友邱静。只要元芳见到了邱静，听完他的一番话，就定然会将他引荐给我。于是邱静就顺理成章毫无破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5: 哎，恩师，这个计划真是太精细了，每一步都如同真的一般，难以找到破绽。
0: 是啊，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逼反大将军王孝杰的行动。王孝杰这个人性格乖张，桀骜不驯，且行事鲁莽，目空一切，他们正是攻其弱点，命卧伏其身旁的将军苏鸿辉一步一步将王孝杰诱到了叛反的边缘。果然客栈之前射伤了李元芳，使王孝杰彻底绝望，于是他想逃出崇州返回京城。但是他没有想到

0: 好像这条路我些不对，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嗯，
1: 这，
0: 大将军，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你们什么人？
2: 放心。
0: 大将军，到了这个时候，您还能去哪里呢？不如投降契丹。
3: 定能保得荣华富贵，你原来是契丹的奸细！一失足成千古恨呐！王小姐为契丹所掳，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崇州只有你邱靖一家之言，令我无从对质，无从排查。哼，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枯肉之计！
4: 你说的对，算的也很精到，但是已经晚了。契丹大军已经攻进了你的大帅府，识相赶快跪地投降，献出帅印，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哎，
3: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将军，
3: 啊，是你，小杰。小杰。
4: 小杰，大帅，小杰蜀道机场出尔反尔，管窥一侧，恩将仇报，竟以亲为仇，公然反叛，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大帅即行处置，小杰绝不鸣冤。
3: 好了，小杰，快快起来啊！
4: 也愿我事先没有向你言明，阴差阳错才酿成大祸。大帅，小姐愧悔难当，情愿一死。
3: 好了好了，快快起来啊！能够让咱们的王大将军真心认错，真是不容易啊！元芳，
4: 元芳将军，你险些命丧我的手中。 可最后救我的，却是我要杀死的人。我王小姐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有一点：从今往后，小杰的命便是将军的命。我二人一命同心，请将军不念旧恶，弃怨。

0: 将。
1: 哎，大将军，你过谦了，人熟悟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后休要再提此事，你我倾心相交，情如兄弟。
2: 嗯，元芳。
1: 凯固兄啊，
3: 你又给哥哥找了个好兄弟啊。启禀大帅，末将帅右营将士在斜了里给李进忠的腰眼子狠狠戳了一下，他的10000前锋已被全歼了。
4: 好啊，凯固，你做得好啊。
3: 大将军，我李凯固是个粗人，误会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5: 凯固者，大将也，率性直肠之人
3: 啊。刚刚你跟元芳认了兄弟，也就是我兄弟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好啊，大家本来就应该亲如兄弟嘛。
6: 哎，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哥，平常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
3: 嘿，这丫头见了面就没好话。哼，你这奸贼，算我瞎了眼。
4: 来呀，
7: 在
4: 将邱靖给我拿下。
7: 是是，走
3: 走，
7: 快走。
8: 凯固兄，
1: 恩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曾太啊，在我明白了一切真相之后，我立即派元芳和如燕赶到契丹老巢，救出了大将军王孝杰，而后又请吉利可汗将青石谷中哈日勒的那只鹰狮的指挥权交予了王孝杰。这只鹰狮本来就穿着契丹军服，这样孝杰便率领这支队伍扮作契丹大军向崇州进发。由于距离很近，孝杰军先于契丹前锋抵达崇州城下，城中的奸细不察之下打开城门，孝杰进城之后四处埋伏，等待真正的契丹前锋进入伏击圈之后，而后关门打狗。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凯固将军呢？
9: 哦，刚刚你不是还在告全大将军的状吗？啊，其实是我用飞鸽传书让他将主力调出城外，由李凯固统领，只待城内伏兵一起，立刻率军进攻尚未入城的契丹部队，这样前后夹击，全歼其前锋精锐。
5: 曾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
1: 全大将军是曾太愚鲁，
5: 这怎么能怪大人呢？是末将情急之下无法言明啊。
7: 包围小院，快快
6: 这里是蛇灵设在崇州的分坛，看来大姐他们已经撤走了。
9: 如此说来，事情还没有完结啊。
1: 大人，您说什么？
9: 几年前的幽州，而今的崇州，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燕呐，从今天起，你还是叫我叔父吧。我有三个儿子，我兄长有两个儿子，身边就是少了个女儿啊。今天我因祸得福，收了个侄女。哎，元芳，
6: 叔父在上，请受小女如燕一拜。
9: 哎，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哎，从今天起，你就算有个家了。
6: 叔父。

0: 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万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
1: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
3: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崇州万岁！

0: 奉圣谕，恭迎大元帅班师奏凯，得胜还朝。
1: 臣狄仁杰率崇州众将参见陛下。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赐大元帅酒。
5: 是。
4: 等等，
5: 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4: 朕要亲自敬酒。

0: 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狄仁杰率麾下大将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右威卫右营将军李凯固、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向吾皇万岁攻陷大捷。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元帅平身。
0: 臣万死不敢承陛下降阶之礼，请陛下回銮。
1: 请陛下回銮。
2: 怀英平身。
0: 谢陛下。
1: 谢陛下。
2: 降阶之礼，自有礼之始，乃为各国元首族长而备。然今朕破格用降阶之礼，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它是用我边关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大周有大将，我大周有忠良，我大周有忠诚的千百万。是

0: 小杰，你身为大将军，击破正面之敌，绝功甚伟。开顾，
1: 陛下，
0: 你大破契丹主力与孤盟，斩李进忠首级，功在社稷。
1: 谢陛下。
0: 元方，你亲身用命，屡挫奸党，令战役顺然得胜，你结功之首啊！来，赐酒。
1: 陛下，这杯酒，臣可以转敬吗？
0: 当然可以。
1: 大帅，
2: 小杰，
1: 小杰，以陛下赐酒，转敬大帅。你是帅中之帅，
2: 小杰，好吧。
3: 全仗众位将军。
4: 元方将军，我们同敬大帅一杯。
1: 好。
0: 还有朕。
3: 陛下，
0: 还有朕呢。华英，这杯酒朕与你与众爱卿共面之。
3: 谢陛下。
5: 谢陛下。

0: 来了，元芳啊，来了啊！
1: 大人，您的侄女来了，您应该高兴啊，怎么跟我说？
2: 老爷，老爷，姑爷小姐来了。
0: 哦。

0: 小女如烟，拜见叔父大人。嗯，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进府吧进府吧。
0: 小姐，里边请。
1: 哎，走吧
0: 走吧，小姐。
1: 如烟啊，来来来，啊，
2: 嗯，如烟，
0: 嗯，
2: 你对这里应该是不陌生吧？
0: 那是当然，我好歹也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2: 东跨院已经给你收。

0: 都是出来了，你还住在那
1: 儿？太好了。
0: 如烟。
1: 啊。
0: 这是写给你的信。
1: 什么？写给我的？
0: 嗯。怎么了？
1: 是大姐写的。
0: 萧晴芳。
1: 贤儿，我会永远盯着你，直到你死。
0: 大人，
2: 看到了吧，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

0: 山东人的实在中意。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梁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

0: 头，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五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2000七枚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五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6: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2000七枚呀！
7: 我卖酒，我更懂酒。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

0: 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良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你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鲁豫良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良山。

0: 三九，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五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剧名家王万梅老师的艺术人生，分享他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戏曲艺术的魅力在于其流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流派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接力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剧种或者流派的自我创新，从兄弟剧种或者其他流派进行借鉴，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几十年的从艺经历当中，王万梅老师就是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以谦虚包容的态度融合众家所长，让程派嗨嗨腔艺术不断臻于完善。
1: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是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程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腔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梅，

马上才快去。

Thank you.

0: 这个女中校，也是我师父的一个保留剧目，我传承下来了。这个女中校吧，主要是就是百善孝为先嘛，这是咱们中华传统的美德。
1: 媳妇莫宁不辞，不能过孝，不奈何才埋了你的孙孙。
0: 这个海海腔是我师父这个独特的风格啊，因为我师父他创造这个海海腔了，他也是他的嗓子有了变化了，逼着他就创造出这个海海腔。但是这个海海腔创造出来是非常受欢迎，好多人都在学，好多人都在传唱，不管你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都在用这个海海腔去这个抒发人物，抒发感情。我觉得这个海海腔吧，就是很有魅力啊，它是高兴的时候也能用，悲愤的时候也能唱，它这种每一句都贯穿的海海腔。但是到了我传承给我来继承过来，我就是演变，但是我师父的精华的部分我是一定要继承，想办法的去利用啊，不能让他在这个观众中也或是在咱们失传，不能失传，因为他是一个派啊，他这个称派艺术中突破他的表演，然后就是他的唱腔的特点风格啊，这个我们要永远的继承下去，就是怎么来继承，怎么来运用的合理，让观众听得舒服。

夏河东也是我们晋中京剧团久演不衰的一捧戏也是我们晋中京剧团的看家戏吧，可以说是看家戏我呢是从1978年我才接的这个夏河东，这个夏河东那是红极一时啊，多少年不看古装戏，哎呀，那是人们的这个需求量太大了。在我们榆次那个体育广场，露天那么大的广场，能连演十几场，场场是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又去了太原，一个剧场都是一个月。东安剧场一个月，长风剧场，什么原来的和平剧场，并州剧院，而且还是个湖滨会场，那么大的礼堂，那么多的座位，都是座无虚席。而且有的剧场不管是晚上演，白天还得假演白场。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也得到观众的认可了啊。这个夏河东吧，现在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代表剧目吧。

八零间我们就受这个邀请吧，邀请我们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一个月演了29场，连演29场。我们的团的那个团长在下边看那个新兵，他说这个挂新兵就叫了24次掌声。

所以呢，第一场我们在长安戏院就艳红了，艳红了，然后就邀请我们去这个人民大会堂，然后我们又演到中南海小礼堂，中央领导看了也是给了我们好评，而且还接见了我们全团的演员，也是给咱们京剧争了光了，

起缘分。

清祥莲也是我师父的一个代表剧目啊、也是传给我，演到现在大家都喜欢，就是这个民工带大家是词儿他们都会了，句词儿都背会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想看这个戏，很喜欢。我对这个秦祥莲这个人物理解，他这么一路走来寻福，他是想追求他应该得到的生活，所以我就是这个秦祥莲慢慢的这个他一步一步发展，他一直是在一步一步的历练他的这个性格。秦祥莲到了最后他应该是从他一开始那个过渡到最后应该有点儿。

当当。

0: 虽成派60多年的岁月里，我深深体会到成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我作为成派的第二代传人，传承成派艺术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继续致力于成派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让成派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成派艺术这颗明珠永远璀璨。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流派艺术创新发展，艺术人才一代代新老交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并且焕发时代光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70年的艺术人生，王万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不仅完美地继承了成派艺术的沉稳柔韧、高亢细腻的艺术真谛，更根据时代的要求对成派艺术进行了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他将激越与淳朴、奔放与韵藉完美地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今的王万梅老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80高龄的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演员身上，同时他也非常看重戏迷这个群体，把戏迷当作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爱好者，对于戏曲艺术持续繁荣和创新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衷心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成派嗨嗨腔这支艺苑奇葩能够更加娇艳地绽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sk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本台消息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一轮中外高级别经贸谈判今日正式开始。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光伏组件等绿色能源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预计将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这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少侠，
1: 哎，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啊，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工作群里。
1: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1: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1: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电台一同牺牲。
2: 后周，暴露了，快撤！后周，
3: 我资料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啊！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3: 这些资料你带上先撤。我掩护，
2: 这快走啊！没有。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的，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不要，
2: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说，不说，
1: 下一个就是你。
2: 你们想也别想得到。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无期，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3: 哲元，
0: 未相认，
3: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4: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你。
3: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0: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1: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歼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2: 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0: 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4: 守住了，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ay,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京都轮油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命行为，没有发现有一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4: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主任，不重。
5: 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格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

0: 吃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支老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四的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一定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
1: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0: 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十五次冲锋了。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1: 不会那么快吧？
2: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3: 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的？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

0: 前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1: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2: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3: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3: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3: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3: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0: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方。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2: 是的，
0: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1: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4: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4: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4: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耐孤的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啊？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0: 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什么？情况有变化？
0: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西边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到，通知葛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2: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忠发，
0: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4: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
5: 齐连，王总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
1: 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呢。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同志七八，你可长着内事，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给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1: 哎呀，这倒霉的机器！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
7: 把他拉起来！
3: 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6: 嘿，这下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在这里
1: 张队长，
0: 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0: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0: 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我们这伤忘大了。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是啊，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0: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啊？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是，我们执行。有困难吗？
4: 困难？
0: 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6: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擦，把丁文静也整理整理，拿出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才，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他领导你。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
2: 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孙叔，哎，孙叔，来来来，孙叔。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好。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3: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1: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1: 政委。
0: 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

0: 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2: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3: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的，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5: 哎，小杨，
4: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
5: 小杨回来了！
6: 小杨，
5: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5: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5: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对对，
4: 站在马场这儿。
5: 哎，
4: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5: 也举手。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7: 是。
5: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魏生源，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魏生源，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魏生源，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1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经理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王才水水，一会儿就得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不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2: 雄赳赳，气昂昂，
3: 这小鬼。
4: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3: 为什么？
4: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3: 这是理由吗？
4: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地打仗。
3: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统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啊，地雷上那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李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倒一下。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个。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2: 连长，市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0: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向你们

0: 量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2: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
3: 同志们，
4: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1: 你们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3: 是。
1: 出发吧。
4: 小友，
5: 走。
4: 节目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哎呀，同志，那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2: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0: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3: 哎呀，张连长，
0: 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朱正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心猛。
3: 何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的威胁。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秧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黑压压乌沉沉，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上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1: 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2: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1: 行啊。
3: 嗯，又是谁？
1: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时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啊。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1: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4: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
5: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天哪，小的伤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

0: 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管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1: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0: 指导员，指导员，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兰，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0: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赵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赵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德言，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一排长，手中灯牌，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哥，李哥，嘱咐你就快来泡，泡。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叫三连首长回去，叫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大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笑。展发，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
2: 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

0: 多么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笑>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 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哎呦，张院长，
1: 老王，
0: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1: 是，
0: 走，
1: 小鬼，走啊！

0: 张德华，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1: 不早了，张德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张总，张总，队长顺利，是，
1: 好，
0: 连长，李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打得
1: 好，8点钟准能拿下主峰。

0: 应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
0: 坚决把他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六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

0: 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这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叫王晓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0: 17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让王晓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他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1: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0: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晓民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

0: 这个人，他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他。
1: 我很想谢谢他，给我妈妈了温暖。
2: 有请。
3: 朱德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3: 老师们好。
2: 今天是来找谁的？
3: 你看我相册吧。
2: 啊，
3: 这里边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
2: 嗯，
3: 这张，我也有这张。
2: 这张，
3: 我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2: 嗯，
3: 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是我就是来找他的。
2: 你的厂长？
3: 对，何叔叔。
2: 何叔叔？
3: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
2: 嗯，
3: 我妈生了十个孩子，一共
4: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2: 你排行老几啊？
3: 我排行老三。
2: 老三啊？你是三姐。
3: 嗯嗯，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嘛，
4: 后来就是长期的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2: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
3: 没有
2: 温暖，没有感受过。
3: 没有。
4: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3: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2: 你这小狗？
3: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2: 你家养的小狗吗？
3: 对。
2: 嗯，
3: 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
2: 嗯，
3: 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所以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垫着腿就撂出去了。
4: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捡它，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它，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忙的去找。哎呀，找到它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去过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他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汪汪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接我，然后一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
3: 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2: 跟小狗，
3: 对，
2: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3: 对对对，
2: 跟你在一块玩，
3: 对，
2: 陪你，
3: 对，
2: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3: 对。
2: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4: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
3: 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
2: 嗯，
3: 然后我就跟爸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2: 上你厂里打工？
3: 嗯。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3: 那个时候十七。
2: 十七。
3: 嗯，对。
2: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3: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2: 仓库保管员。
3: 嗯嗯。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叔叔去我们厂里合作了。
2: 他当厂长了。
3: 啊，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 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3米多。

0: 升的水，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又不是故意的，
1: 就要拉一把。
0: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爷爷拽下去了。
1: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0: 哎，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我脑子清楚。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嘛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1: 有口音。对
0: 对、嗯、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带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四个，热腾腾的
1: 哦，
0: 我面前了，
1: 准备了四个肉菜。
0: 嗯，对。嗯、然后他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1: 是慰问一下
0: 啊，没事。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
2: 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
1: 嗯，
2: 然后那是冬天了。
1: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2: 对呀、啊、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吧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我就烤着烤着火，烤着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那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何叔站那个他的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
1: 嗯。
2: 那个何叔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昨天晚上咋的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
1: 嗯。
2: 哎，其实我就感到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没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就啊，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
1: 嗯，
2: 何叔叔说那没事，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1: 买什么了？
2: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啊，很好。看到何叔那样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1: 这是一种善良
2: 啊。对呀、啊、是啊。
1: 嗯，
2: 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
1: 嗯，
2: 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

0: 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1: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明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明的心里。他很怀念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0: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她经常帮我。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她了嘛。哎，她那个时候她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她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1: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0: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这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儿，那个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两个菜，然后拿馒头做了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孩子，我觉得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
2: 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1: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和幸福。
3: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

0: 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1: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好不好？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2: 小明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哦，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哦，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明姐姐。好了好了，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0: 个馓子还是什么东西啊，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2: 有，
1: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2: 我女儿。
3: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2: 女儿18了。可以也好，哎呦，
0: 谢谢谢。
2: 孙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
1: 哦，好。
3: 你拿的是什么？
2: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画老了。
2: 对，画老了。
0: 谢谢你。
2: 不，这个，应该谢谢你。
0: 不要谢谢。
1: 可爱哦，这个礼物好好哦。
3: 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明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

0: 我的名字叫石头，毛石头。我不自称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作为职业革命家这一条，我认为我还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才影响了我当文人当作家。
1: 马识途，中国著名作家。解放前，马识途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他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小说。他的作品集革命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广为流传。

0: 一位职业革命家怎样成为一名作家？事情还要从1959年讲起。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展开。四川文学主编沙汀邀请马识途写一篇纪念文章，
1: 叫他写个叫老三姐，就当时他去做地下工作的，住在那个人家里的那个农民，他把那个老三姐写出来后，四川文学发表了，发表以后就轰动了，四川很多地方转载，大家对这个题材很新颖，所以就在人文学把老三姐这篇小说转载了。当时转载小说在人文学来讲很少有。
0: 1959年八月，马识途前往北京开会，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几位主编得知消息后前去拜访。
1: 来开会是中国我们编辑部的领导，过去没见过他，没不认识，都到酒店去看望他。哎，结果我们编辑部领导一起看呢，也惊动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张公年，就是光伟然、郭小川、严文景，这些几位领导都纷纷的去看望他，又把他介绍给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邵全林。
2: 是邵全林嘛，我就当书记，他说读了你这些东西以后啊，感觉你是不仅是一个有革命斗争的各种经验，而且你的文笔也很好，他说一个老同志，一个革命老同志，能够写文章不多，因此呢，他说你呢应该来搞这创作当中。
3: 马老当时还是有些拒绝，但是邵全林一席话呢，让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使命。邵全林就说，你行政工作之外再从事写作和文学，这本身也是你的相当于生命又延长了一半，你的这个也是为了让教育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国革命是怎么来的。
1: 而且狮子说，你这个责任就在你了，你来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写这类东西，这类题材。
3: 所以就在他们的连劝带说之下，马老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0: 当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马识途却是这样被拉进中国作家协会的。马识途的老家位于三峡边的石堡寨，这里号称长江三峡明珠，在距离石堡寨45千米的地方叫平山坝。1915年，马识途出生在这里，取名马千木。石堡寨所在的中县深受中文化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八幡子将军、岩岩大将、甘宁太守都曾出生在这里，他们所崇尚的忠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县人。
4: 忠义，
5: 忠

0: 如今，马家老宅因三峡水库建设而被淹没，从这座碉楼依稀可见当年马家的模样。马家是书香世家，马千木的父亲马玉芝是一位开明人士，重视教育。从六岁到十五岁的九年间，马千木在父亲创办的学堂里一边学习四书五经，一边接受新式教育。
1: 家族出钱，然后在祠堂里修的私塾，然后请的这种老夫子来进行教学。

0: 距离中线90多千米的地方是万州区。1931年，马千木在这里参加了初中毕业会考，他在700-800名学生中名列第九。这一年，马千木16岁。
1: 我的父亲呢，他的那个规矩就是，凡是满16岁的都赶出去出校。
0: 这年的夏天，马千木遵照父亲的教诲，从石堡寨登船，与另外2名。

留学青年一起沿三峡顺流而下，前往北平投靠正在北平大学读书的舅舅。走出三峡，将是更广阔的天地。十六岁的少年意气风发，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马千亩开始了求学之路。

0: 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1年，马千木考上了这所只办了4年的法国式新学校——北平大学附中。开学不到一个月，马千木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沈阳，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鲸吞整个东北。消息传到北平，学校里一片沸腾，他们示威游行，甚至通过卧轨行动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马千木气愤的是，这些学生居然遭到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镇压。外敌的入侵，国家的羸弱，让马识途痛彻肺腑。在老师的引导下，马千木树立了工业救国的理想。
1: 丁老师啊，给我们讲的呢，中国之所以弱，所以这个出资金呢，是因为工业不振兴，因此呢，你们要去工业救国。
0: 然而，日本侵略军日益咄咄逼人，在北平大学附中只读了2年的马千木，便不得不逃离北平。1933年初夏，他和难民一起爬上火车车顶，逃往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在上世纪20-30年代，近代教育已普遍开展。浦东中学是上海市最早的现代中学之一，由一代营造业宗师杨思胜创办于1907年，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盛誉。浦东中学重视数理化教育，这一点吸引了马千木。1933年，马千木考入浦东中学。
2: 就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有的同学为什么只
0: 开学没多久，马千木的作文就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赏识。经语文老师的推荐，马千木参加了由叶圣陶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马千木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万县》。
3: 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一个刺激啊！那一个小孩子受到了表扬，得了奖，那肯定就是让他更有对自己更有信心呗。
0: 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千字，出版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真是喜出望外。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
4: 张老师也就鼓励他继续可以向文学的道路发展，但是我爷爷他觉得还是继续坚定地要求追求工业强国的梦想。
0: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北平的军警宪特奉南京政府之名实行血腥镇压。129学生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并迅速波及全国。马千木与上海的进步学生登上列车，准备前往南京请愿。军警们设布障、挖铁轨，南京请愿最终以失败告终。
3: 自己切身投入到这个滚滚的热潮之中，他才是这种切身的感受到救亡图存的这个思想的迫切性。纯工业能不能救国啊？救不救得了国？还有点盐水解不了近渴的意思啊。
0: 经历了129学生运动，马千木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这时期

0: 在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
1: 最早读的时候，讨论的那个生活这个视频嘛非常好，后来就读了这些陆逊的、巴金的，受了很多的影响。爱国，国家亡了，我要救国。
0: 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的阅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儿癫狂了。在浦东中学的两年里，马千木一边参加爱国运动，一边读书。他始终没有忘记工业救国的理想。当他从同学口中得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有制造弹药的专业时，激动不已。
1: 我做化工系的，准备做炸药，想去专门制作炸药的。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1936年秋，21岁的马千木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新的生活，新的开始。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里，马千木全身投入学习。然而，在众多课程中，最令马千木头疼的就是绘图课。我的绘图作业总是被批评，于是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自己到绘图室加班。我到绘图室画图的时候，总能看到两名女同学，遇到不会的我就大胆地去求教。其中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叫刘慧欣。刘慧欣又名刘一清，江苏淮阴人，是中央大学机械系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他于1935年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认识刘慧欣之后，每个星期天马千木都去绘图室，不约而同，刘慧欣每次也都在。刘慧欣给马千木辅导绘图作业，成了他的绘图老师。两颗年轻的心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马千木和刘慧欣加入了秘密学联小组，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
1: 我的父亲就说，你已经读中央大学了，工业救国了，你为什么去搞这个？我跟他说，工业救不了国，必须要搞革命。
0: 1937年8月，南京遭到日军的轰炸。当马千木和刘慧欣准备办理入党手续时，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已撤往武汉。马千木一行人迅速挤进最后一艘英国难民船，在日军的轰炸中追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逃往武汉。武汉从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苦难。抗战初期的武汉是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1937年12月，逃亡到这里的马千木和刘慧欣成了真正的难民，一无所有，狼狈不堪。马千木只想尽快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入党经历将会一波三折。这里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马千木和刘慧欣在这里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开了两封介绍信，让他们前往红安七里坪参加党训班。红安县七里坪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全国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根据地。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鄂豫皖特委在这里举办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党训课由方毅主持。马千木和刘慧欣在这里上了一个多月的党训课，然而党训课结束后，马千木和刘慧欣却迟迟没有得到办理入党手续的通知。原来方毅以为他们已经

办理了入党手续，阴差阳错，入党手续没有办成。党训课结束后，马千木和刘慧欣被分配到汤池训练班做农村工作。他们原本以为在这里办理入党手续，结果工作没多久，组织上又通知马千木单独前往武汉工作，由钱英给他办理入党手续。在湖北武汉，马千木见到了钱英。钱英原名钱秀英，湖北咸宁人，从1928年开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马千木到达武汉的时候，钱英是临时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3月的一天，在湖北省委组织部的一间小屋里，钱英给马千木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

0: 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千木严肃认真地读完入党誓词，最后在入党申请表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
1: 我的名字叫识途，也就是向昭君道路。
2: 我在共产党里，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1: 我相信共产党。
0: 从重庆到武汉，从工业救国到革命救国，马识途找到了人生的方向。23岁的热血青年，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信念，开始了新的征程。入党半年后，组织上决定马识途从事我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1: 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陈云，他说：“我告诉你，做职业革命家呢，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这一前面的前辈啊，基本上都是牺牲了的。”他说：“你愿意吗？”我愿意。
0: 作为一名地下共产党员，马识途烧毁了以往写的所有文章，切断了与刘慧欣和家人的联系，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1938年，日本侵略军疯狂扑向抗战中心武汉，湖北省委机关陆续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马识途临危守命，担任枣阳县工委书记。枣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这里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被誉为古帝乡。上个世纪30年代，红三方面军曾经在这里活动。马识途到达枣阳的时候，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的任务就是把埋藏的火种找出来，迅速建立和发展党组织。马识途初到枣阳，由于人生地不熟，没有与当地组织对接关系的明确线索，因而闹出了一些误会，马识途险些被自己人活埋。
3: 因为当时马识途他还是比较年轻，他没有做过在县委或者农村的那个革命工作，然后马老就开始照本宣科的讲他从那个培训班里得到一些个什么国共开始合作啦，要跟国民党要搞统一战线，他们也答应不再围剿我们啦。当时这些农民听完之后就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气愤，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得很厉害，事实上是提出过想活埋他。
0: 许多年后，马识途将这一经历写成短篇小说《回来了》。1939年初，马识途在枣阳联络了1000多位党员和基本群众。正在他准备与日本侵略军大干一场的时候，马识途却被调往光化古城中心，担任光化古城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搜查，马识途将县委中心驻扎在偏僻小镇季红岗。初到季红岗，老三姐负责帮马识途做饭和看家。老三姐是一名老党员，她的儿子在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丧子的悲痛使她对敌人切齿痛恨，对革命者慈爱满怀。

0: 会。
1: 这个老三姐主动的，为我爷爷进行一些掩护，土匪的这些虾兵蟹将来抓没抓到，然后还问这个老三姐是怎么回事儿。但其实，他赶紧就把我爷爷放在家里，他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赶紧就藏好，然后专门跑到我爷爷回山的时候要经过的一块玉米地里，然后把我爷爷截住，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去了，让他赶紧转移。
2: 1959年，马识途根据这一经历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三姐》。
3: 从标题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事实上就在《老三姐》这样的一个题目里边就能展现得很清楚。做地下工作，这些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亲情支撑，那是很难做下来的。
2: 老三姐是马识途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中最平凡、最感人的一位。她将一位朴实坚毅的革命者母亲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1939年7月，鄂西北省委派委员安天纵来领导官化古城中心县委工作，被叛徒盯上，困在老河口郊外。
4: 当时，马老和这个老安呢，实际上在那个村民家里吃面条。老安就很警觉地告诉马老，我们那个叛徒叫姓易，那个人好像躲在那个树后面，他好像腰间还别着枪。当时也有一个交通员姓丁，说我喊他是汉奸和投毒的，当地村民就会帮助我，这样你们就赶紧跑。
2: 上个世纪60年代，马识途将小丁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小交通员》，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在光化古城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里，马识途在老三姐、小交通员等人的帮助下，以训练工人的名义开办党训班，并且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最终，由于马识途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离开光化古城。
1: 其实我爷爷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够走上战场，真刀真枪的正面和敌人对着干，但是他这个梦想好像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党组织让他去整理一个地方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准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结果当他整理完了以后，总会把他派往下一地方继续，他一直没有实现打游击抗日战争这个梦想。
2: 从1938年到1939年，马识途在湖北从事地下革命的这段经历生动地展现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1978年，63岁的马识途将一个个短篇小说汇聚为《找红军小说集》。
3: 这几部作品的特点就是它贴近生活，它不仅仅是在讲革命，它是讲生活、人生。
5: 这萧东元、老三姐这些人，他们在就是文学上能够立足，就是他们的那个有鲜明的性格。
6: 马老他之所以写出那些东西来，是他的战斗的生活、战斗的历程。
7: 只有那种经历的人，他才能写出那种尤其里头那些坚韧不拔的那些东西。
8: 所以他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作家不要是空头文学家。我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相反的，人生能产生好书，生活能产生好书，是吧？社会实践能产生好书，革命能产生好书。各种的旁人没有的那种遭遇和经验能产生好书，是吧？所以这个马老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2: 我投身于创作，不是由于个人的艺术爱好和兴趣，而是人家强迫我上马的。我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写作品的动机就是为中国革命服务。正如鲁迅曾经讲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马识途就是这样一位革命人，他的笔下流淌着革命的鲜血，如泣

0: 不要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积极布局稳步发展可再生能源。

0: 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台风巴威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15开局之年，我省积极布局发展风电、光伏、氢能、甲醇全产业链，稳步发展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综合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基地建设提速。
1: 盛夏风暖，在阳泉平定，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组擎天而立；在运城瑞城，百万千瓦光伏板如蓝色海洋绵延起伏。2025年，我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5%，历史性超过煤电。迎光借风，向绿而行。15、57，我省将新增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总装机1000万千瓦的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力争今年建成投产。其中风电100万千瓦，光伏500万千瓦，将来这里每年能向京津冀外送187亿度电。今年我省布局了一批50万千瓦以上省级大型风光基地，安排风电光伏装机规模3000万千瓦，并网2000万千瓦。
2: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1: 连通全国能源动脉的不止绿电。这一辆辆氢能重卡从吕梁出发，直抵天津港，途中随时补能，全程零排放。
3: 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黄花港等15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1: 在我省氢能产业版图上，太原构建全链条产业体系，吕梁依托焦化副产氢优势打造氢都，朔州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线高速运转，晋东南开辟氢冶金和绿氢应用新赛道。现在山西坐拥全国最富集的工业副产氢资源，氢能产业指数365.76，位列全国第3。轻装上阵，逐绿前行。在六安化工，晋华槽利用风光绿电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每小时能产1000标方绿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这里研制的全球单炉规模最大、运行压力最高的生物质气化炉已投入使用，把玉米秸秆放进炉内，就能产出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的合成气，继续生产绿色甲醇。
4: 我们将不断强化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大力进军氢能、储能等战新领域，为我省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在晋中，千亿级甲醇经济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太原理工大学，以秸秆等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制备生物航空煤油的技术已完成实验验证，投入中试。
5: 我们团队围绕生物制造这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培育的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
1: 向新求质，向地寻宝。我省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放眼全省，在大同天镇，高温发电、中温供暖、低温康养农业，地热温泉还实现南渔北养。在太原，地热成为五速机场打造零碳机场的重要支撑。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这10多座绿色能源岛利用地热加综合能源供热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
6: 比较用燃气热水或者用电来热水的话，我们成本能够节约一半。
1: 汩汩热流成为服务生产生活的绿色能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新增地热供暖面积1亿平方米。山西肩负着保障能源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的双重使命，正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用可再生能源点亮绿色未来。

0: 来。
1: 我们将因地制宜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展集群，助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山西台报道。7月11号，省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台风八威专题调度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海河防总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到底的执行力，落实落细责任措施，全面加强排险除患，坚决守牢安全稳定防线底线。省领导董晓宇、林鸿玉、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台风八威，强化监测预报和预警校应，严格值班值守和指挥调度，全力做好重点部位安全度汛，周密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积极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要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密防范非法违法小化工死灰复燃，持续抓好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不断强化冶金工贸、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电力设施等安全风险排查，分层分类抓好各类问题隐患整改整治。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快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统筹抓好森林防火等各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山西台报道。
2: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智慧水利监测、海绵城市水系调序、实战化应急演练等多种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排水泵站调度室的屏幕上，水位、流量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泵组运行状态。这个泵站是长治市区一处关键排涝节点，全站共9台常用泵组，峰值排水量每秒可达10立方米。
3: 我们实行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遇降雨天气，第一时间收集雨情、水情数据，同步上报市政建设中心，确保城区积水快速处置。
0: 这些年，长治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潞州区太行南路与紫金西街交叉口有2处生态旱溪，里面种着兰花鼠尾草、花叶芦苇等亲水植物。平时这里是可供观赏的生态景观，降雨时变化身行泄通道，降水汇入旱溪，减缓流速，过滤杂物后排入石子河。
4: 行泄通道项目极大增强了城市排涝能力，全力发挥行洪功能，有效解决内涝积水问题，防汛保障作用突出。
5: 如果再往还要降雨，就必须立即转移，就坚决不能等。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连日来，临汾市古县水利部门组建专项督导专班，联动属地乡镇，对全县2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9条重点河道等部位开展全天候、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他们还投入20万元，在重点河段、山洪沟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布设了18套及视频监控、智能水量标尺于一体的防汛监测设备，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应急处置和防灾救灾能力，
6: 进一步健全镇村联动交应机制，压实防汛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0: 近日，晋城市水务局联合

0: 泽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高都镇人庄水库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流域持续强降雨、设置预警响应、泄洪调度、险情排查等六大科目，完整还原汛期抢险处置全流程。水利专家现场会商制定抢险方案，民兵应急分队专业抢险队伍同步开展截渗导渗作业，下游沿河村庄同步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库区还模拟人员落水险情，消防救援大队、公益救援队出动冲锋舟、无人机开展水陆联合搜救，分工清晰，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1: 常年扎岗基层，通过常态化防汛演练，熟悉库区地形，降雨流程，关键时刻能快速补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煤矿安全知识科普，今天一起来了解透水和冒顶的征兆以及防范措施。
3: 先说透水，矿井水害主要来自地表水、煤层顶板水、底板承压水、老空积水等，透水速度快、水量大，易引发巷道淹没。透水征兆：煤壁挂红、挂汗，局部淋水突然增大，井下气温骤降，体感阴冷，顶板和夯帮掉渣、开裂，压力增大，煤壁内出现流水声。一旦发现，班组长必须立即停工断电，带领工人沿避灾路线撤离到安全处，第一时间上报调度室。记住，严禁停留观察、犹豫等待。日常注意，掘进作业前必须开展探放水作业，定期检查巷道底板、围岩渗水情况，完善排水系统，确保涌水能够及时排出。同时严禁在积水区、水温条件不明区域冒险作业。再说冒顶，顶板掉渣、片帮、冒顶等事故多因支护不到位、围岩破碎、采掘扰动引发，常发生在采掘工作面、巷道维修地段、采空区周边。冒顶预兆：顶板掉渣、碎石频繁掉落，顶板夯帮开裂、离层松动，巷道支架变形、弯曲歪斜，夯帮片煤、掉块严重。顶板灾害防控核心是支护到位、动态排查、超前防护。作业前必须严格检查工作面、巷道顶板及两帮围岩状况，严格按照规程架设支护设施，围岩破碎区域必须超前支护、加固支护，动态监测顶板压力变化，发现异常立即停工撤人。严禁空顶空帮作业，严禁在空顶区域停留休息，严禁支护不到位强行赶工，严禁忽视异常冒险作业。山西台报道。
4: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省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9%，保持稳步增长。
5: 前五个月，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4%，占全省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9.28%。其中，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92%，特别是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亮眼，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58%、40.78%，制造业基本盘地位持续巩固。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前五个月，全省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6%和140%，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55%、37.71%。此外，前五个月，全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0.12%。其中，电力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0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3.89%。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生物智能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33%和19.98%，带动电力生产保持增长，加快绿色能源转型步伐。山西台报道。
2: 民营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0: 我省各地让好政策精准滴灌企业，从研发平台搭建到产学研合作，从资金奖励补贴到常态化入企服务，助力民企创新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件机加工插壳生产车间。眼前这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赶进期发往美国的订单，天可以产出1500件。
2: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工艺需求来定制产品，满足多型号的产品更换，订单规模稳步扩大。
3: 这张海外市场投下的信任票，背后是华翔深耕精密制造20多年的技术底气。当下，企业依托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0.001毫米误差的顶尖精度，筑牢了制造基石。未来，企业还计划向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方向创新突破，满足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高韧性与智能底盘升级等时代要求。
4: 依托强链、冶链专业化布局、智能制造三大战略，落地精益制造能力，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智能、绿色转型。
3: 如今，华翔已成为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全程护航，从创新平台建设到产学研合作，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入企服务，紧盯企业生产经营、技改扩能、产业链配套等需求，以更务实的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两天，在山西富亨迪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一片片银灰色的美基储氢材料正被压制成型。作为氢能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这种材料的量产破解了氢气难以通过传统气瓶、实现长距离大规模运输的难题。
6: 主要用于对氢的长距离运输、加氢站的运输，还能代替高压气瓶，可以说是美产业转型的黄金赛道。
3: 企业能快速切入新赛道，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支持。依托省级技术中心这一核心平台，企业与多所高校建立深度合作机制，产学研协同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并获得600万元的奖励补贴。目前，企业的储氢镁粉关键制备技术已经达国际先进水平，下一代储氢材料氢化镁也在加紧研发中，今年营业收入有望突破4.7亿元。
7: 把一些惠企政策、要求保障、技术服务送到企业一线，牵头推进民企新材料国家级产业集群建设，助力企业在绿电替代、节能减碳、技术创新上持续突破。
3: 临汾台和运城台报道。
0: 夏日的太行山下，晋城高平市釜山村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活力。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有一家造币厂为共和国的金融事业默默筑基。几十年过去，这座古村换了模样。智慧大棚里科技兴农，露营基地里游客如织，在青山绿水间写下太行老区振兴的崭新篇章。
8: 盛夏太行满目苍翠，走进釜山现代农业智慧科技园，不见黄土沾衣，只见数据流转。金黄的圣女果挂满枝头，工作人员乘坐着智能轨道升降车，在立体种植架间开展管护作业，科技感十足。
9: 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园区，种菜都靠高科技，温度、湿度、衰肥、侵蚀物内网自动控制，一年四季都能种菜，产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8: 这座近万亩的智慧种植基地，通过物联网技术，让亩产翻番，收益翻倍，打造出集绿色种植、科技示范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园区，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务工挣薪金，土地收租金，入股有分红，三份收入让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这村里边都要生活，要能挣好钱。
8: 老乡们的这份踏实感来得并不容易， 20世纪70年代，釜山村是国营145厂所在地，在当时承担着造币重任，为国家金融发展做出贡献。由于釜山村地处偏僻，工厂迁移后，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怎么办？村党支部以起村共建破题，将昔日车间改造为智慧展馆，旧厂房变身康养民宿。
11: 目前我们发展的旅游康养板块有中医康养项目，

0: 由业态板块有露营帐篷、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活力新村；绿色板块有智慧农业大棚。
1: 产业铺开了，人气也跟着旺起来。在依山傍水的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听蛙鸣、看鱼游。这座太行深处的村庄正铺展出一幅宜居宜业、富裕富足的崭新画卷。
2: 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有山有水，整个环境也挺适合休闲放松的。
3: 不仅能听到那个小青蛙叫声，我还看见小鱼了。那个水真的很清澈，波光粼粼的，很好看。
4: 我们始终坚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村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依托村企共建，培育特色产业，靠着全员同心实干，村庄发展稳步向前，群众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足。
1: 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5: 运城河津市下化乡南桑峪村地处吕梁山南麓，曾经是地陷污裂的深山村落。这些年，村党支部以扶本扶志扶济破局，硬是把一个采空区上的微村整村搬到新家园，变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今年南桑峪村党支部又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一面党旗扛起安居、就业、养老、医疗、治理、迁建民生事，让家家户户的好日子看得见、摸得着。
6: 给你报销70%。
1: 一大早，在南桑峪村便民大厅里，村民柴海良拿到住院报销单。他在西安手术花了13万多，医保报近10万，村里心连心互助社再报70%，自费仅1万出头。
7: 包你看病就行。
1: 这份安心源于2019年村党支部牵头的心连心互助合作社，干部村民自愿募捐，专项用于大病、意外和教育三类救助，构筑医保外的第二道防线。
6: 成立到现在，一共救助了282人次，累计救助金额呢高达161万元。在国家医保范围报销以后，剩余的部分的钱呢，根据村里面制定的4免2补福利考核享受办法，给予60%到70%不等的报销。
1: 这些沉甸甸的福利源于10年前的扶本之策，整村搬迁让村民告别采空区，圆了安居梦。村集体盘活迁出后的资产，每年收入400多万元，全部反哺村民。4免2补福利体系随之落地，村里为村民免物业费、暖气费、校车费，75岁以上老人食宿费，医保每人补100元，优秀学子奖1000至5000元。在此基础上，村党支部将闲置地块改造为编织微车间，吸纳20多名妇女稳定务工，用勤劳扶志，同时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免费培训技能，每人每月发放3000元补助，以手艺扶济，
8: 和城市人民一样，上班族来领月薪。
1: 南桑峪党支部以扶本扶志扶济破题，让集体收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我们要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抓好村里的各项工作，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9: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9: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33到19度。小甸区晴转小雨，34到20度。大同晴转多云，32到16度。浑源晴转多云，30到13度。朔州晴转多云，33到16度。怀仁晴转多云，31到17度。忻州晴转小雨，32到19度。五台小雨，25到14度。吕梁晴转中。

33到20度，蛟城晴转小雨，33到21度，晋中晴转小雨，33到20度。

沁水小雨35到20度，临汾晴转小雨36到25度，洪桐小雨37到24度，运城晴转小雨36到28度，闻喜晴转小雨37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山东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任文斌当年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2: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请坐，来。
2: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被土匪抓到，又要活埋，被三位救命恩人，一个叫于老先生是看病的，一个是于伯林，一个是王连昌。
1: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2: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渡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边，
1: 哎呦，
2: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冲走了。过去之后他说敌机带轰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1: 啊，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2: 埋上之后战友吧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三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他看到身上的充气波是怎么回事，能沙子打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水，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做向导，有次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1: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2: 军长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啊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那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的时候酸溜溜甜似，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1: 军民关系特别好。
2: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的，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给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

0: 等于说没有遗言，生了这个大粗暴的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个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马代代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1: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0: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1: 病倒了，
0: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马西县政府，给你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还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那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1: 他给老百姓添麻烦。
0: 我父亲当时也不想留下。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说没事儿，你就要来把你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1: 就把它藏起来。
0: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两天啊或者三天给他送饭，送完饭把那个口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被土匪发现了
1: 啊？
0: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三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上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那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1: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0: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也跑不动，土匪抓着我父亲，让我父亲呢靠到那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着人家打坑活埋，我父亲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跟那土匪讲情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你，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一个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的，说这么小个小孩，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不是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事儿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你担保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给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说过，后来发了海财。
1: 这是村民说，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脖子病。
0: 对，干过好事。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得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柏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柏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柏林家，于柏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柏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柏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柏林家地方多。后来于柏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了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搭了几个棍子，小吊床一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那个病情就好了。

0: 后来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给余伯林还到那个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员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被这个两位老人呐、啊，就那个余伯林、啊、王连昌、哎，写封信呐、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长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56年还是50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出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0: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他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乎的，身上都是黑，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就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火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就行。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我修。
1: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0: 修灯，他80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1: 啊，
0: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1: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着呀？
0: 坚持的原因啊，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1: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你想过吗？
0: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那、想把这事儿就是说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1: 哪怕是后代
0: 对见上一面。
1: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老先生，如果找到了，余伯林、王连昌，还有余老先生，你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带回死啊！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好不好，老爷爷？来，我们有请。
3: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1: 叶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恩人的梦想啊！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找的人是于医生、于柏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于柏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于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2: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于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3: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丰南县老庙村的城支署，向他说明情况，并请城支署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银昌的遇事对象，与你描述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遇事对象的家人。
1: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陆别林的孙子。啊，大嫂，
1: 我是爷爷，
2: 植物经理啊。哎呀，哇，啊。
3: 任爷爷，任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0: 你甚至啊，
3: 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

0: 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

0: 像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